0: 吧。其实在拍之前我其实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因为我在23年自己不是花钱在外面拍了一组嘛，其实我不是很满意、然后呢他拍的时候他化完妆我就觉得 OK 了，因为那个妆化完我觉得是比本人好看很多的。然后哎，拍完之后那个光影，因为好多那个光啊它会能够吸收你的皮肤纹路，然后我用手机在拍说哎，这光和这个妆我自己手机拍来也好看，所以当时拍完就不是能看到就是当下拍完的情况吗，我就一拍大腿两个字儿，成了。你就觉得说哎，我一开始在没拍之前其实心里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拍完了我是逢人就推荐，就真的觉得哎，我这是我近10年来拍的最满意的一组。然后你像我们其实人到中年也没有说每年都拍、我也差不多3-5年拍一组，就是跟着单位有这福利咱就跟着拍了，然后就觉得说目前这一组就以后咱们有什么活动啊，未来10年就用这组照片。
1: 那也不至于未来10年吧。
0: 未来10年没有再有没有每一刻比这一刻更年轻了。
1: 有的时候3到5年咱们可以就哪怕出去玩的时候拍一张也算留个念想啊。
0: 哎，对 对
1: 何况这是肖像照，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拍照拍摄方式。
0: 我是觉得这样啊，大家比如说到了现场，因为它相对来说它又没有那么贵，不用像你说的3000多6000多，干嘛那么贵呢？咱们就299，就咱们如果说拍完这两张满意，咱不要再额外再加钱。他到现场没有隐形消费啊，就是299，咱拍这两张，当然现场会给你2张的一个妆照，咱也可以拿自己的手机。哎，你觉得这化完妆和他现场的光线，我自己拿手机拍了好多张呢。大家也可以拿自己手机拍手。
1: 我还以为说大家可以回复拍照看呢。
0: 不是，大家可以就是用自己，就你化完妆之后，因为咱不可能有人家化妆师化的好嘛。现场的光和那化妆师。画完你拿手机自己拍呗，你自己手机能拍无数张呢。然后你跟他商量一下，没有精修的底片是不是，你打包价什么这都好说呀。你若当然如果说规定的这两张你觉得挺满意的，咱也不要额外加钱。
1: 那就回复拍照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可以自己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大家在拍之前想清楚了，比如说你这次的预期你说我就拍两张，那咱就到现场，他可能会就介绍一下如果你要不要，那咱们比如说坚定信心咱就花299。但如果有的人报的预期就是说我这已经好几年没拍了，我这次就要拍10张20张，那你再跟他商量后续的这个底片的问题呗。或者说你在现场再加造型呗，这都也都行啊。
1: 反正就是大家说看的话你还就没有。
0: 不是，你回头拍照现在不是有我拍的那成片吗？
1: 你就生活照是没有的。
0: 为什么要看生活照？不吃压力。
1: 我们来说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位朋友发生的事儿啊。他说半个月以前他的车呀被实线加塞的车给撞上了。判对方全责。然后呢他还在那里不服气啊，说他开得快，然后呢意思就是需要让他加塞呗。那既然他要修我的车，那还要修他自己的车。现在呢啊，就是对方现在说不仅要修他的车，自己的车也要修。就有的时候你看
0: 那就全责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是谁全责呢？谁让你实线变道来着。
1: 对，然后另外如果交警已经给你那事故认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对方全责的话，那就只能是全责呀。
0: 对呀、这个就但这咱从咱们的自己的角度其实也耽误咱时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哪怕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说明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对方全责，但是一旦两个车碰在了一块儿，你就至少少的话也得3-5分钟你得下车看，对吧？
0: 对，
1: 然后时间久了的话你可能涉及到还有维修，
0: 而且你车送过去你可能这2天用不了车，
1: 然后对你自己耽误时间，然后呢对方你说他不给你出打车钱，他又不给你接送上下班，我就觉得
0: 他有的能把这维修的钱痛快给你就不错了。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就是之前那辆车嘛，其实也就600多块钱，挺小的事儿，也是认定他全责，就给你拖呀。我说大哥600多咱至于吗？可能我这个是不是把他激将到了，咔痛快就把钱发过来，就钱就是之前你管他要，就明明他那车比我就原来那车要好，我说你可能是司机，你车那么好，你这600多块钱，你全责，你这么不痛快给，就也让人非常奇怪。
1: 大哥可能当时在忙吧，
0: 不是
1: 在开会，
0: 就是他认定他全责，是不是？让我去修了，而且我是没有去 4S 店修的，我就到家跟前儿，我还问他，我说这价钱行不行？他说行，修完了给到他。他好像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没交保险还是什么原因的，给到他都说好，有空给我发过来。我说什么叫有空发过来？你现在不是微信都可以随时发？好，又过一天，说明天发，拖了一个星期，我后来实在忍不了了。我说大哥600多，拖一个星期，咱至于吗？咱车还挺好的呢。
1: 大哥说我们家钱不归我管、
0: 大哥就直接把钱就发过来了。但我想说为什么呢？
1: 哎，你这种方式是个错误的示范啊！
0: 为什么
1: 这种私了的方式是个不太
0: 也不是私了，因为当时已经认定是他全责，因为也有这个叫什么
1: 当下给钱。这个
0: 因为当下我不知道我修多少钱呢。
1: 那就

0: 啊，那这个事儿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是不是？
0: 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有后患的。
1: 没有没有，因为当下那个就是骑警是有在现场的，但只不过这个
0: 大哥我说要钱这个事儿是有后患的，
1: 啊，
0: 就换句话说，他一直拖你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你有什么办法呀？你难道还真的是你回过头来去找他？
1: 那可能就报警了呗。是不是？那因为当时交警也有在嘛，也有打电话备案嘛。
0: 但是报警这事儿，原来我们有关于交通事故的民警啊，我之前跟他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民警呢，首先第一个，他的责任是出事故认定。那能
1: 就这种老赖的，可能要到法院，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民警他没有办法跟你后续帮你催着要钱。
1: 所以得看到对方遇到什么人。如果说真的是咱们该是谁的或全责呀，痛快一点，咱们就该谁的责任嘛，咱承担嘛。那如果遇到有一些老赖，那你就真的自己遇到。倒霉事儿了呗。
0: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说就是尽量通过保险的方式，就是以公对公的形式来走，避免是公对私或私对私这种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的人品怎么样，对吧？这有的时候这个人品这个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你在事儿上见呐。
1: 社交人一次就会啦。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坦荡。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7，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二环沿线当中，南二环目前双向排长队缓行，东二环、西二环也是如此。北二环呢是在鹤林高架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排长队，然后出了金鸡山隧道以后，四月亭高架上桥的位置有点缓行，前方会比较好走。那北二环的反方向，从龙腰高架一直到四月亭高架，目前这两个地方是有明显排队的，过了这一段以后也会好走起来。除此之外呢，市区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国货路、工业路，目前在不同的路口都需要您耐心等灯2到3轮的信号灯。还有一段呢是发生在了菊园洲大桥往这个上街的方向，下了桥以后，也就是在经过第一个信号灯的位置，目前有排队缓行的状态，队尾都已经排到了下桥处。除此之外呢，三环当中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都有排队缓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

0: 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当中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针对8号总台焦点访谈报道的黑加油站问题，河南濮阳范县当天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勘验取证。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有朋友说，就是也遇到了对方全责，但是各方面特不各种不痛快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7: 如果很难受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记者过去采访他。
0: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7: 哎，对对对。
0: 其实聊到了这个话题，让大家又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难过的回忆啊。
7: 没错，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小孩的问题，有很多人发生啊，就看到大家都是就怎么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分辨啊，就成年人，因为有的人说的很对嘛，咱成年人对于孩子的举动呢，咱是能分出来他是不是恶意。是不是不要预先的审判啊。
0: 刚才说到了这个4岁小孩子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20岁的大孩子。
7: 那不叫孩子，20岁的成年人。
0: 哎，可是在妈妈的眼中啊，仍然他是一名孩子啊。这位20岁的这个小朋友，大朋友吧，他被妈妈来到了浙江大学。
7: 小伙子，小姑娘啊。
0: 小女生
7: 啊。
0: 然后呢，被妈妈带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血液科去看门诊。
7: 嗯，
0: 说医生啊，我这个女儿啊，最近在家里总偷吃生米。医生说，孩子多大了？3岁5岁呀、还是7岁8岁呀、不是，我们家孩子20了。
7: 哦，就以前没有发生过。

0: 现在就抓把大米就吃、
1: 对，抓到那个生米就吃。
0: 那孩子怎么说的呢？问一下这个人，你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然后你想，20岁的孩子了，就是家人
0: 岁不能叫孩子了，20岁的人了啊、
1: 妈妈人家觉得是20岁孩子、
0: 我们家孩子啊、这怎么回事？
1: 看完以后觉得有一点点的就是无法理解。你说如果是2岁、3岁、5岁、这孩子不懂事儿、但是孩子都已经20了、这妈妈看到这一幕之后觉得无法理解、
0: 然后就是好像问他，他也觉得他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1: 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0: 哦，那赶紧去医院看一下。
1: 然后孩子妈呢立刻这时候问了一下 AI、AI 告诉他呢说这种行为发生除了心理问题之外还可能是贫血导致的、
0: 啊，贫血也会导致行为异常、
1: 其实这个孩子的妈妈觉得说、他们家孩子2年以前在高考体检的时候就提示说有贫血、但是一直没当回事儿、所以呢刚好这次无意当中看到孩子在厨房、偷吃这个生大米、被妈妈就是一下给撞到了。
0: 哎，我想知道就是贫血和为什么这样的怪异的举动它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关联呢？医生有没有讲？
1: 其实对于贫血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身体觉得有点虚白，
0: 对，因为有的人贫血他可能是缺少某些物质，但有些人贫血他是因为他的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
1: 那贫血呢对于身体来说会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然后睡眠质量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等等。
0: 哎，被你这么说好像大家又开始给自己诊断了呢。
1: 然后呢、简单来说严重的缺铁可能会让人产生奇怪的食欲，有的人想吃冰块、有的人想吃土，想吃泥土、有的人喜欢想吃一些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孩子吃的生米。
0: 哦，就是、明白了，是这个解释。
1: 所以呢这个反复强烈的想吃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当做食物的这个东西啊、
0: 那赶紧去医院、
1: 就要引起注意了。
0: 明白，那没想到我们以前还小瞧了贫血，没想到他还危害挺大。
1: 就是严重的贫血会达到这一步、那么其实呢后来呢就是孩子妈妈带孩子一起去查了这个、各种血液的指标、像什么血红蛋白、铁蛋白指标都远远低于正常的范围、属于什么呢叫做重度贫血的标准。
0: 哦，明白了。好多时候为什么说现在的各种的医疗啊比较发达，有什么事儿啊咱都能解释得通。我之前是听一个朋友他带他的家人去医院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呢是他的家人比如说出现肚子疼然后发烧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你说肚子疼发烧到底看哪个科呢？不知道吧、肚子疼发烧，
1: 肚子疼啊，
0: 你可能看急诊，你因为不知道到在肚子疼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就各种
1: 消化内科，
0: 就是从一个个的排查，做各种 CT， 做各种什么的，全部都做完了。这一天后来就知道了原因是尿路结石。
1: 哦，
0: 你说啊，尿路结石，但是你上厕所又是正常的。他说就是各种肚子疼引发的发炎而导致的各种发烧，所以好多时候你不检查一圈你就肚子疼，你可能无法想象到他最后的炎症是另外一头。所以如果说这个女孩突然很奇怪，家长会觉得这怎么回事儿？哦，到医院是贫血。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及时就医呢？那可能一点点排查，咱们对症下药。
1: 然后呢，昨天还有一个也是和医疗有关的一个小新闻 说到的是一名孩子在医院呢。也是
0: 都是说孩子呢，
1: 也是低烧、然后呢后面就是也是在检查发现各项指标都是比较正常的、那后来就住院观察。
0: 那什么原因？
1: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呢、医生在这个巡房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孩子的脚啊上面这个贴了个创可贴、贴了创可贴以后呢都已经有出现卷边的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问那个家长、家长说孩子之前买了一双鞋、有点磨脚、所以呢就给他贴了一个创可贴，
0: 发炎了，
1: 就是属于发炎的问题、那所以才导致他局部的这个感染、然后诱发全身的炎症反应。
0: 明白。
1: 所以要么怎么说、查一些其他的方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都很指标都比较正常、
0: 我之前也在看，就是有一个眼科医生嘛，他也说有一个病患来检查的时候，他让他去检查脑袋，那病患就觉得说我来查眼睛呢，为什么让我查脑袋？后来发现是脑袋里面长东西影响到他的视力，所以导致眼睛出现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些三甲医院，医生说你可能是这个肚子疼或你是眼睛疼，医生说你去查点别的，你不要觉得好像觉得说啊，那为什么要查别的，他肯定是全身是一个连带性的，他可能哪个地方不对而引发你另外一个地方 方出问题。
1: 所以说回到刚才你说贫血这个问题、其实你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出现贫血、
0: 他有的人是造血功能异常，就是造血功能不行了而导致出现贫血。
1: 那有的可能是饮食不均衡，孩子挑食啊、也会造成贫血。
0: 但像你说如果只是纯挑食的角度，这个年代好像不太至于啊。
1: 但是纯挑食的孩子有的时候家长是没办法的、对吧、你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小你也不能掰他的嘴给他喂、有的孩子就不吃蔬菜、是吧，那你通过这个通过其他方式能补的东西可能比较少、那怎么来去咱们看一下到底缺不缺这个铁呢、比如说如果你的嘴唇发白、你的指甲也是白的、包括头发稀疏还没有光泽的、如果出现了这种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身体乏力啊、那到医院还是要去查个血
0: 啊。所以每次我们说体检的时候，第一项咱们先抽血，有很多个通过抽血能够排查出来的事情。
1: 所以当然你说抽血里面它也是分那个就是查的项目的、
0: 哎对对对，
1: 你要查的
0: 有的抽好多管
1: 对，你要查的全一点、既然都已经抽了那么一次了，
0: 也不差多抽一点
1: 你就是尽量把那个项目做全、
0: 但做全贵呀、是不是？那有的时候我不是差血，我是差钱呢。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体检完了，但身体就是有的时候又发生一些问题或疾病。
0: 因为体检吧，它除非是你极大的情况，就极大的一些问题，它通过体检能查出来。好多一些事儿吧，你说你想光通过体检去排查，好像也不要完全尽信啊。
1: 那不体检吗？
0: 体检啊，我只是说有一些不要觉得说我每年都体检，为什么还出事儿？它只是说
1: 就没查全呗。
0: 你查的再全，它也不能排除某一些。他只能说你除非很大的事儿，他通过体检能一下排查出来。
1: 那如果很大的事儿，那就身体上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了。
0: 听天由命吧。
1: 也不是这么说啊，所以我就是说那个，如果是像你，如果是在什么抽血啊这种，尽量覆盖范围更广一点。
0: 我懂你意思，就你那一次查全了。
1: 对。
0: 好不容易一年咱们就检查一次，你那次多花点钱。
1: 对吧？你都已经去了趟医院了，都已经排队了。
0: 那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不是是适合所有人去检查的。你想像有一些有辐射的或怎么样，你平时如果没这毛病咱没必要查，因为好多时候你即便是检查一些东西，它本身检查的过程也对你的身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啥事没有，
0: 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就每个人为什么说咱得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你不能看比如说你查了那么多项，哎，那我跟你一起不一样，因为咱俩身体条件不一样，你查你的我查我的。
1: 那你每次都看我的当进才啥，
0: 咱男的女的本来就不一样。或者说你了解自己，哎，自己哪块你比如说经常胃疼，那咱们就一定要去把这一项检查了。那如果说平时你都没什么任何，那其实也不用非得盲目的去跟风，尤其是很多就是照那个什么胸部 CT 片的那种，它有的时候这种不是有辐射吗？如果你没什么事儿，两三年检查一次呗，不要每年都检查呀。或者说，有一些网上不是有医生告诉你吗？说有一些
1: 我最近咳嗽。
0: 体检的项目适合哪些人？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差钱，或者说刚好都覆盖了，咱能查就都查。但有一些，比如说对自身有辐射，或对自身特别很难受的那项，那咱也不用每一年都检查，两三年轮换一下呗。
1: 我上次检查 CT 的时候，他告诉我，如果说在最近的半年以前，或者半年以后，你是有备孕的准备的话，是不能查的，是不能做这一项的。
0: 对，它有辐射吗？有的。
1: 所以这个还是要问一下医生，因为每次体检之前，医生不会给你开单子嘛，对吧？你把你的一些相应的情况跟医生来说一下。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最近呢有医生也提醒说冠心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熬夜太多了。很多熬夜的人他可能就容易堵住。
1: 你怎么早上起来总说这些吓人的事儿、
0: 你刚接着说那健康嘛，我就想说呢，刚好看到这一条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熬夜是很大的一个坏处。那医生也提醒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说冠心病有的它是家族遗传，有很多人其实就是高压的工作熬夜而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大家虽然工作要好好工作啊，但是咱们说身体才是唯一的本钱，工作是没完没了的，而且离了你工作也照样照赚，但是你的身体离了你是不行的，你们家离了你也不行，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1: 哎呀，我也想啊，可是我身不由己啊。
0: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咱今儿把这话说开了啊，咱们就絮叨一点儿。就我每一次，比如说请探亲假或时间一长的假期回老家，我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比如说我按部就班来上班，我不是每天有这个的安排那个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很紧张。但我一旦就是离开了福州，回到老家，然后我请的假期又特别长，你每天不用看，你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也能活。就没有说，就是当然这个话是给很多现在，比如说你觉得压力很大，每天一睁眼上班你就觉得难受，或者说每一天不太开心，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你其实有的时候咱想一想，就这个世界上。就这工作离开谁都能活，这个活都能盘活啊，但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你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这块你待得难受，咱哪怕周围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咱去大自然走一走，你可能换一个心态，你其实觉得

0: 就不一定会把你眼前的这个事儿作为你一定要做且让你特别耗费内耗揪心，就这事儿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就完完在于心态嘛。就好多人你说他做这个他为什么就不苦难，另外一个人做他就特别愁苦，那可能两个人心态不一样，
1: 两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
0: 的确，你要说到家庭情况，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他是一个74岁的大爷，但看样子哈不像74岁，看样子像50几岁。那大爷呢，他在那个夜摊儿，就是大家有的可能也刷到，他在烤鱿鱼，然后看起来就是那种我们印象中的那个老干部的形象，戴眼镜，然后那种大背头，像蒋大为那种，然后一问他，一采访他，这个大爷说他退休前是处长。然后现在就退休以后他就出来摆摊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就是他刚退休那年他家老大上大学，老二上小学，那他觉得说他的退休工资可能没有办法去又供小学生又供大学生以及他和他老伴儿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就觉得出来就是找一些每一天180块钱的赚一下，赚80几赚100块钱，但起码他们吃饭的钱这当天就可以了。然后有的人就问他，那你会不会有心理落差，或者说你会不会觉得被以前的你的下属看到了你在这儿？他说这有什么的，我又没偷没抢，我又不是说进去了你可能会鄙视我，我这完全就通过是不是，我完全通过自己的手艺好吃你就来。然后他也做了，从退休到现在74了，他也做了能快10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就是你听他的谈吐你就觉得他原来就是处长，就是各种坐办公室那种感觉嘛，你包括他的外形也是很像我们印象中领导的刻板印象。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包括你看他的心态，他不觉得这是个苦难的事，他这有什么，这不是老百姓都这么过日子吗，他也没觉得怎样，而且他自己还有退休金呢，他只不过想做就是多做一点，就是比如养孩子或也好，或者让以后的孩子更从容也好。然后别人就说，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将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然后这个处长就说他只要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和自己开心就行了。就好多时候你看完他的采访你就觉得，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方面跟他本身的自身的条件有关，还有一方面就是本人的心态和本人的三观，
1: 认知也很重要。
0: 哎，对对对，
1: 我们来查一个路况啊，这个打包不要饭稍早之前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到的是居安州大桥。早上好。
2: 刚好从淮安大桥往北上大桥的一个方向，不对，还没到居安州大桥这边，这个侧车道有两车车位。
1: 哦，说的是三环啊，还没有到居安州大桥那个路段，那个左侧车道可能是有事故的发生，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啊。感谢我们车友发来的路况提醒。这个有的时候你说关于认知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为什么都说，就是如果两个人能够聊得来，他可能是有三观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再加上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对于某一件事儿的一个认知，如果认知达不到一定的境界和高度的话，可能在做你就哪怕合伙人在做一个事儿的时候，他也可能不一定能做成，因为各有各的这种观点，
0: 对，
1: 各有各的方向，这大的方向不统一，可能在某一些细节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差池，
0: 明白，
1: 对吧？
0: 就有的时候你也没有说分对错，可能就是站位不一样，
1: 对，就是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对和错呢，
0: 哎呀，但有的时候啊，有些人如果说的话永远都贴你的心，哎呀，说什么你都觉得这个人能跟你兜底，要么他是豆包，要么他是骗子因为你身边的朋友也不可能无时无刻的就永远给你情绪兜底嘛，豆包可以做到啊，当然还有就是骗子可以做到。
1: 但我跟你说哈，这个骗子呢，如果是陌生的那种骗子呀，就是你会觉得被骗你了，那是剧本。
0: 哎呀，
1: 但如果要是熟悉的人又骗你，
0: 那是他坏和我蠢，是不是？你只能这么理解了。
1: 最近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件就是被骗的事儿哈，这表姐要相亲，表弟主动来介绍高富帅。结果
0: 啊，表弟说有个朋友就是高富帅，哎呀姐太配你了，
1: 是
0: 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1: 介绍给你吧。哎，表姐说可以呀、那咱就认识一下呗。
0: 对，
1: 行，那咱先在网上交流一段时间，然后在线下再见面呗。
0: 行，
1: 结果那个所谓的高富帅啊，哎，就是表弟本人扮演的。
0: 不是啊，咱说这表姐表弟咱都是亲戚，怎么还能骗自己老表呢？
1: 后来呢发现这个女方啊，人家说这个被网恋对象骗了14000，然后呢就报警了。
0: 不是，咱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即便是给你介绍，咱说两个人刚认识还没怎么见，还没见面，对不对？人家让你打钱说生病，你就给人家钱呢？
1: 有的时候爱情，
0: 如果这两个人爱情哈，就是如果这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没等怎么样就开始谈钱了，那是不是也得打个问号这个人品啊？
1: 或者说两个人有可能在情浓意浓的时候。

0: 今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吧。
1: 不没见面吗？没见面就能被骗吗？照片，这网上现在有很多这个照片，随时包装一下自己。
0: 所以，就是后来呢，民警这么一调查，终于把那个犯罪嫌疑人给抓着了。一抓着之后，哎，这个人你认识吗？哎呀妈呀，这不是我表弟吗？
1: 你说以后这亲戚还怎么做了？你这表弟的父母以后怎么去见人家表姐的父母啊？是不是？你这以后亲戚一块过年的时候，人家都指着你的脊背在骂你们全家呀？
0: 但后来他表弟被抓了之后被刑拘啊，然后钱已经退还了。
1: 这个叫什么？钱也还了，但是呢，这一辈子你在表姐家，你们就抬不起头来呀。
0: 这是真亲戚吗？
1: 那有的时候他就是专门骗身边的亲戚呢。
0: 哎呀，
1: 是因为你了解呀，你外人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0: 所以这玩意儿就是你说刚才我说，如果要是外面的骗子，你觉得是剧本，或者说你真的是上头了，
1: 自己蠢。
0: 但是家里人啊，就是一
1: 防不胜防啊。
0: 他对你来说更清楚，他对你的底细掌握得更透彻。
1: 那是不是这个表弟有点坏了？怎么还能首先骗人就不对，还就专门找自己的亲人骗，
0: 骗亲人也不对，是吧？
1: 都不对，骗人就不对
0: 所以最后就是被抓被刑拘嘛，
1: 活该，
0: 罪有应得啊，
1: 罪有应得。但是当然作为我们这个受害一方啊，咱也得擦亮眼睛。还有就是所有大家，比如说相亲认识的，别人跟你认识的，刚开始还没怎么交往、没见面的情况之下，对方管你借钱，只要谈到这个钱，咱心里是不是也得打个问号？当然，除非你亿万富翁啊，要个三五百、几万的，你不当回事儿，那你愿意打赏就打赏出去。但如果说咱们普通人过日子，你就刚开始认识就要钱，你心里是不是也得打个问号？是骗子，还是说对方人品不行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说家里就是自，包括就是家里的那些什么钱财呀，自己个人的隐私啊情况啊，别过早的透露给。
1: 那这种亲戚怎么办？我倒不想透露，亲戚他都了解。
0: 那这是防不胜防啊！
1: 这是防不胜防，这是极端的现象啊。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西三环的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在泉州立交桥这个附近啊，通行比较拥挤，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除了这个西三环泉州立交桥这方向之外，也能够看到各位如果想通过泉州立交桥一路上泉州大桥出城的方向，在准备上立交桥之前，有一段目前也在排队当中。还有就是红塘大桥一路出城的方向，桥中央目前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三环，东三环是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在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二环沿线当中呢，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的缓慢，从月峰高架开始一直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大概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北二环现在也不太给力，北二环的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呢，斗门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这个是一路就双向啊。然后还有就是反方向的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也是双向车多缓行。

0: 刚有朋友问说，从北三环下到秦岭高架，现在还挺好走的，秦岭高架下桥还行啊。但如果说想继续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的话，可能在省体门口那个地方排队等信号灯，要保持好耐心。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也是走走停停吧，因为从游修大桥开始一路往南二环的方向通行，到双湖互通，一直到差不多得到高盖山公园这个地方，中间这一段也都是时而能够走，时而是停停走走啊。再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排队，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排队的状态，还有就是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也比较拥挤。有一些路口，你比如说五一路和国货路口，就国货西路和五一路口啊，应该是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就是一路往县环的那个方向，这个地方也是队伍排的挺长，那大家注意文明礼让，按道行驶。巫山立交桥双向车头缓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还有就是五四路的湖东路口，准备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出行，这块的信号灯也得等2到3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过。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
1: 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上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汪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双鞋，
3: 哎，吓我一跳。咱下雨天呢，咱可以穿一点就是防雨的鞋，或者说不是那么喜欢，或者说比较旧不太好的鞋。但如果新买的鞋，下雨天舍不得穿呢？
0: 不是不是，刚才我们在就是7:00的时候，不是跟大家推荐了鬼冢虎那双鞋吗？
3: 对对对。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朴秘书，你穿那个鞋是什么什么材质的？我原来穿那个是属于亮面的，不是那种帆布的。
3: 哦，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0: 它就可以就是在雨天的时候，拿那个小抹布那么一擦就干了。
3: 这为什么不是专门擦鞋的布呢？
0: 就纸巾吧，文明一点，看起来。
3: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那洗脸巾，有时候晚上不是拿块新的吗？晚上那块新的，早上是不是还可以用吗？
0: 对对对，
3: 可以用两次。然后呢，那你白天干嘛？你可以用它来擦鞋。
0: 哎呀，你也挺会过呀。
3: 那当时就是咱这一斤呢，就不能让它只擦脸。
0: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在微信上回复那个就是好物。今天同样给大家推荐了曾经我买过的那个同款的经典款鬼冢虎。
3: 对，因为它这双鞋呢，就是德训鞋。现在特别流行，穿上去之后，又有的人说，哎，德训鞋、鬼冢虎没有概念。你回复好物，就看啊，这双鞋
0: 不是不是，德训鞋和这个鬼冢虎不是一回事儿。
3: 它不也是那种经典的那种流畅型的？
0: 反正就是
3: 你也搞不懂。
0: 我对于那个就是这个鞋和鬼冢虎，我以为我可能是觉得两类吧。
3: 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呀。
0: 你自己回复好物，你看一下。
3: 或者说，咱们就说休闲鞋。经典复古的休闲鞋，
0: 我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359元，那个就是有一款就是皮革的，就是我曾经原来买过的，
3: 我觉得那个很好，就好擦嘛。
0: 对，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价，那个尺码从30几来着，
3: 36到44都能够覆盖。然后有朋友说它硬不硬？它是属于那种鞋底儿会有点薄，
0: 软和。
3: 但是它不硬，它属于那种就是你走路回弹跟脚。
0: 对，
3: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咱们暴走，你逛街逛一天，出去旅游，这双鞋咱都可以穿。
0: 但是它没跟儿啊，就是它不像有一些鞋后底儿比较厚，
3: 对对对，
0: 有那种鞋跟的感觉。
3: 它女孩可能会要一定要到4厘米的、3厘米的，显得自己再高一点嘛。但是它是完全就好多，我发现哈，就这种时尚的鞋，没跟儿的很时尚，一旦凡厚底儿的就不时尚。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然后呢，它有两个系列，一个叫帆布系列，一个叫皮革系列。这个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颜色款式来自己选就好了。
3: 我可能更喜欢那个皮革系列，
0: 跟我一样，老皮式了。
3: 哎，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这是男女同款。之前不是有朋友说咱们就是他们一家三口都可以穿，
0: 对，
3: 因为小孩初中呢都已经36、37的脚了。然后这个双方都能穿，也挺好。
0: 建议大家选择稍微半码以上再去拍，就比如说平时你穿40，那你就拍个40.5。
3: 我是觉得除非你脚极其瘦啊，就是极其那种，因为它这个鞋相对来说偏窄一点。那如果说脚宽的朋友，咱们可以拍大一码。
0: 对，就是拍大一码会更好一点。
3: 对对对，能更舒服一点。或者说咱如果怕就是拍的那个不太准确，你拍两个码，完到时候都退呗。退一双留一双。
0: 是的是的。然后有需要或者是其他关于这双鞋的咨询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啊。
3: 其实这周的好物除了这个鞋之外，也有很多美妆的产品。
0: 当然有啦。
3: 比如说那小棕瓶，
0: 我特别喜欢。对对对，这个小棕瓶好几个人给我推荐，
3: 我现在还在用呢。
0: 真的好用是吗？
3: 好用，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不知道该用什么了，因为我是化妆品轮流用嘛，不知道该用什么了，哎，我就买回小棕瓶。
0: 这么不专一啊？
3: 非常不专一。人家问你用什么化妆品啊？我说水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精华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是兰蔻精纯，然后外面那个面霜还是，反正就是都不一样的，
0: 哎，就不是一家的。
3: 对对对，
0: 喜欢混搭。
3: 对，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下，因为这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我觉得所有大牌精华当中性价比最高的。好多精华的确很好，但是贵。但是这一款小棕瓶，它可以小几百就可以拿到手。
0: 那到底有几百呀？
3: 你有的那个大，你说海蓝之谜那种，那是不是大几百？
0: 是
3: 上千。
0: 对呀。
3: 但是海蓝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你可以200多、300多、400多就可以把它拿到手。
0: 还挺便宜的。
3: 你得分，有的50毫升，有的是30毫升，有的还有100毫升。
0: Today，100毫升。

0: 一百毫升，239。
1: 那这个是合算的。
0: 2瓶399。
1: 那这个100毫升的吧？
0: 啊，对，
1: 这个是合算的，
0: 100毫升的。
1: 因为我买50毫升的，你打完折也得要200多呢。
0: 嗯，
1: 网上好多代购嘛。
0: 是的。
1: 那如果是一百毫升能用很久啊。
0: 嗯。
1: 这个399还2瓶。哦，那感兴趣的朋友，咱们那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0: 我来看一看啊。
1: 嗯，它保质期如果是能够久一点，咱囤起来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之后，它会有写。一般来讲，如果没有在最前方，
0: 2028年6月。
1: 2028年还早呢，现在是2026年。
0: 嗯，
1: 就我就说，一般我们没有特意强调日期的，都是新鲜的日期。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它即将临期或怎么样，它会更便宜。
0: 嗯，
1: 以及我们一定会反复强调临期这个事儿。那现在没有强调，就说明它是新鲜的日期。
0: 咱同样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哈，就是这个收到以后呢，你往上按压两泵，然后呢在手心搓热了，往脸上那么一呼。
1: 因为我用的是滴管的那种50毫升，它有的是那种滴液的嘛。
0: 对。
1: 然后我一般就是滴大概2个黄豆粒大小，也别舍不得用啊。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用脸上你觉得僵僵巴巴不够用，那没什么效果，但也不能涂满脸都是油啊。
0: 嗯，
1: 就是差不多你根据你自己的脸型，你差不多操作个一两次你就知道你的量了。
0: 其实额头呢是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呢转圈抹，
1: 嗯，
0: 脸呢是从中间往两边推开抹。
1: 哎呀，这记不住啊。
0: 好，脖子呢也别忘了。
1: 嗯，
0: 因为脖子不是有
1: 脖子，我可舍不得用这种精华、啊。
0: 有颈纹呐、啊，
1: 我颈纹这个事儿还是得说一下，颈纹有分两种，
0: 哎，可以打针。
1: 我不是，你那是后续干预了。颈纹有两种，有的人是天生老脖子，就是他即便很年轻，这不是我说的，之前有明星就讲过
0: 老脖子。
1: 你仔细看，以前有一个明星，
0: 嗯，
1: 我现在一会儿先私信告诉你他名字啊，免得他粉丝就说，他就是在20几岁的时候，他脸上都非常干净，但他脖子就是有皱纹的。
0: 哦，
1: 但有的人就是天生这个叫打个引号的老脖子。
0: 嗯，
1: 那有的人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开始出现颈纹。
0: 嗯，
1: 但是颈纹呢，当然如果你手上化妆品有多余的，你就往脖子上抹两下。
0: 嗯，
1: 但如果你像我舍不得，我可能最后面霜剩一点会往脖子上抹。
0: 嗯，
1: 但我不会说精华或什么都给它糊好几层，
0: 嗯，
1: 舍不得呀。
0: 就是看有的时候你挤多了，
1: 对对对，
0: 匀哈。
1: 对，当然脖子咱不能放弃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抹防晒或涂什么的话，这脖子能该
0: 带一下，
1: 带一下，带一下。
0: 我为什么说那个脖子可以打针呢？因为我前两天
1: 你打过，
0: 我没有打过，我的健身教练打过
1: 啊。
0: 健身教练打，然后他跟我说，但是挺疼的，他就打了一次，第二次不打了。
1: 有效果吗？
0: 微微效果，因为它是持续的。
1: 我跟你说，它这个好多是天生的。我之前也就你，我跟你说，我能够随时举出来两个明星，就我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嗯，
1: 他们就从20几岁脸都非常好，包括现在30几、40几脸都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他们的这个脖子上的纹路从年轻就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说，这个东西它有的是天生的。
0: 是不是经常低头啊？
1: 哎，我问你，好多明星都已经就是脸部都已经做得那么精致了，他如果有效果，他一定会把自己的脖子拯救一下。连他都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脖子，那你要想到他有些天生的就是没有办法
0: 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到底这个有多疼呢？他说其实针打完之后不仅是当下疼，
1: 嗯，
0: 隔那么一两天之后他还是微微有那种感觉的，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他的起效有点慢，
1: 嗯，
0: 就是他不是打完之后立马你的脖子就平滑了，
1: 嗯，
0: 或者说那个颈纹就没了，
1: 嗯，
0: 他得需要有一个差不多半个月的一个过渡自然周期，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显现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呢，他说要持续差不多要每3-4个月打那么一次。
1: 哎呀，遭了罪，
0: 要打3-4针。
1: 嗯，
0: 后面他觉得说一个是价格定的挺贵哈，啊，2000
1: 效果也没那么明显，
0: 2000多块钱一针
1: 啊，
0: 2000多一针。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挺难受，并且他 就是
1: 效果也不明显。
0: 对对对，就如果你说2000多块钱打完一针之后立马效果立竿见影，
1: 那咱也就花一次钱结果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我觉得主要是疼的问题，他我不知道他是在哪家打的，
1: 哦，
0: 算是通病啊，还是说这个在个例呢？我
1: 打针有的时候可能分方位，不然为什么你就可能打这个部位它不疼，你可能打这个部位它就疼了，
0: 嗯，
1: 那咱就不知道了。当然，所有的医美大家都谨慎着来，啊，
0: 都是有风险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能用那个化妆品来去带一带的，嗯，咱就别用，那个。
1: 咱能心态自己能抚平的，不想不多想不内耗的，咱也不用去花这个钱
0: 啊。真的是心态这个事还不花钱，
1: 嗯，
0: 对吧？
1: 过日子有的时候想那么，咱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嗯。
0: 这出门得要脸呢，
1: 那有一些化妆品能够做到的，或者说有一些天生的，咱也别折腾，咱自己跟自己和解，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嗯，
0: 当然回到刚才我们说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哈，
1: 嗯，
0: 这个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好物两个字，
1: 嗯，
0: 这个是299和399，有一瓶有两瓶装，根据你的实际使用需要来下单就好了，
1: 嗯，然后刚才提到了说能够跟你让你的情绪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每次都哄着你的，除了这个骗子就是AI 是不是？
0: 嗯，
1: 最近呢，嗯，说 AI 呢可能会能帮助人类跟动物去对话。

话。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什么有的那种翻译软件什么小猫小狗的叫声是什么意思吗？那以后你看最近在西班牙有一个生物学家叫维托里奥，他跟他的妻子呢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团队的搭档他们就在用这个机器学习模型，就是梳理了大约一些鸟叫乌鸦叫然后呢从中来分辨一些声音，希望以后 AI 能够做我们的翻译。

0: 帮我们成为一个翻译，这多好。
1: 但他们后来出事了
0: 啊，
1: 就是有研究者警告他们说，你们别给我搞这些了啊，不要再做这些这个什么采集声音的这些事情了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嗯，说
0: 有什么危害呢？
1: 你们侵犯了动物的隐私权。
0: 动物还有隐私权
1: 啊？
0: 嗯，
1: 因为你们在录人家声音和行踪的过程当中打扰到人家了，所以侵犯了动物的隐私。
0: 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自然的生态的节奏，如果有人为的干预造成人家的就是损害或者说打扰到，那这个咱们改变一下录音的方式。
1: 嗯，
0: 但是你说什么隐私权，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爱心泛滥了？
1: 你像原来动物世界，人家就是拿那个长枪大炮啊，摄像头，长焦远距离的来拍摄。那其实我们能看到这种就是动物的生活的状态和习性，
0: 嗯，
1: 甚至有很多一些动物的研究者们，他们可能还会借助一些辅助的这个方法和手段，
0: 嗯，
1: 来去跟踪一些动物的一些生活的习性，
0: 嗯，
1: 来给我们做科普和研究。
0: 对，
1: 那这个他们呢，这次就是通过这个 AI 声音采集的方式，
0: 嗯，
1: 把那些鸟的声音全都给录下来，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说这样的一些行为和方法，就是引发了一些研究者的
0: 可能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些抗议。
1: 嗯，
0: 但咱说咱这个方法呀，可以更加科学一点，不打扰人家一点，就是你录的方式别为了我们。
1: 对，
0: 当然这地球不是说只是人类存在啊，
1: 嗯，
0: 当然咱也别过度的去爱心泛滥，咱们只要是正常的，别就是破坏人家的这个习性的，就是这种去研究。
1: 对呀，
0: 没什么问题啊。
1: 你说收声的那个距离，那现在无线话筒那么的便捷和方便，是不是？
0: 嗯，因为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采集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采集的过程真的会对这些鸟类和动物造成了本身习性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咱们人类还得改变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嗯，
0: 把握好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消费花钱的这事儿啊，最近呢，美团外卖推出了一镜到底的门店真实性核验功能。
0: 哎，
1: 什么叫一镜到底呢？就咱都知道，中间不能剪辑，
0: 嗯，
1: 不能剪切，
0: 嗯，
1: 不能拼凑。
0: 哎，那拼不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给我用，我现在就点外卖的时候都会看那个店铺的这个实景图。
0: 嗯，
1: 就是选择商家，
0: 对
1: 啊，里面有一个实景图。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没有门店堂食的？
0: 对对对，
1: 还是他是专门做外卖的？
0: 或者说他长什么样？那名字叫的头衔那么响亮，你以为是个大饭店，一点进去，嗯，小吃部。当然这个得看自己的需求。
1: 是，
0: 嗯，
1: 然后主要是干净卫生符合标准和要求规范，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没问题的。
0: 是，
1: 那有一些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就不是遇到了之前有新闻报道说
0: 幽灵外卖，
1: 哎，幽灵外卖，
0: 嗯，
1: 就比如说躲在什么居民楼里啦，
0: 嗯，
1: 或者说一些脏乱差的一些环境啦，
0: 嗯，
1: 那他就是这次推出一镜到底，我从你门店门头开始拍，
0: 嗯，
1: 一直拍拍拍拍拍，包括到里面的经营环境，
0: 嗯，
1: 包括到后厨，包括到相关的资质，你全都给我一镜到底拍下来，
0: 嗯，
1: 然后来上传。就为了避免说中间我用他们家的门头，
0: 嗯，
1: 我用你们家的后厨。
0: 哦，
1: 啊，懂了吧？
0: 哦，明白，就是你不能骗我们啊，嗯，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下一班的主播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
1: 啊，嗯，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他对话了，有没有什么新的题目可以考考他的呢？
1: 你先把他喊进来再说呀。怎么这耳朵捂上了？
0: 他不愿意来就算了啊，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车友的留言吧。因为有人还在问说，就是刚才说拍照那个，说299是两张照片，那底片呢？这个我还真的问一下，他可能就是精修两张，那是不是底片也给你呢？那这个咱就合算了，因为底片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他家拍照有的时候不用修就挺好看了。
1: 哦，你说的是修了之后
0: 成片的两张
1: 啊，
0: 那有不是他指的可能是说，那我剩下那比如拍的一些张，但是我不精修那个底片，能不能给他？
1: 哦，那这个得要问一下，
0: 这个问一下啊。
1: 我上面你叫，哦，您回翻拍照不是我们的客服吗？
0: 嗯，
1: 有他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给他们来咨询留言。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觉得他的这个给你的提供的便利和服务你觉得满意，哦，那你再下单。
0: 没错。
1: 如果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你觉得不太能接受的，哦，那你可以就
0: 对咨询一下，反正也免费咨询，对不对？咱多问一下，这没问题啊。因为对，因为买东西咱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
1: 嗯，
0: 咱们问一下，咱都免费的啊。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

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打包不要饭啊，提醒大家在还没有到泉州的这个路段啊，目前在最左侧车道上是有事故发生，提醒一下各位。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游戏路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匝道处的汇流处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在同时罗州大桥进城方向龙翔岛的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亮红啊。同时呢，我们在看到下了游戏路大桥之后呢，一路呢是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和工业路交叉路口也出现了一段的一个排队，提醒各位了。那同时在工业路目前在往国货西路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亮红，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和太平二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处，所以这里的一个信号灯的排队呢可能是需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啊。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这边呢是在桥面上出现了一段的排队，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鹤岭高架一路的往东太和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同时在北二环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海关总署8日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当地时间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曼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

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时间来到9:10，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是财产安全，我们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既然是花钱买了的保险，咱们更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险种，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啊。所以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啊，无论是有关于车险也好，人身险也好，医疗类保险也好，理财类保险也好，总是希望呢能够在共同这个学习，共同进步啊。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学到新的知识，能够帮助到未来的自己。那今天呢，延续着我们本周的话题，在这周的周一啊，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有患病的一些人群，在这个人群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保险或者说买保险，其实一个相对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儿。那他们该怎么去选，如何去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呢？所以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到的医疗险和重疾险这两大类啊，是我们在这个投保过程当中关注度比最高的两类保险。本周一我们聊到了医疗险，那医疗险属于呢，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保险，就是你实报实销，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那在社保报销之后，剩下的像自费的住院、门诊、手术、特殊门诊，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都是可以按照这个相应的比例来进行报销的。报销范围广，健康告知也会更细致一点。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到的就是重疾险这个领域了。重疾险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刚我们说到了医疗险属于报销型保险，那重疾险就属于叫做给付型保险，或者说叫做给付型的理赔。达到合同所约定的一个重疾标准，一次性赔付一笔钱，来用来弥补大家在养病期间的收入损失和康复的开销。那带病投保的重疾险呢，核保逻辑和医疗险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些细节是不太一样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各位关注度比较高的啊，结节。在结节这个领域啊，可能现在会发现有个结节的越来越多了。保险公司呢，通常会根据结节所在的具体的位置、大小、分级，有没有一个异常表现来进行判定。比如说最常见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如果说只是一到二级，通常风险是比较低，很多产品是有机会正常承保的。如果是三级结节，部分产品可能会除外承保。达到四级甚至更高，或者说检查结果存在明显的恶性风险，那么可能就会面临着拒保了。还有另外一类叫做肺结节啊，相对可能会更复杂一些。那要结合结节大小，单发还是多发啊，是不是有这个膜玻璃结节啊，有没有持续增长，复查情况如何去进行一个判定。正常直径较小的单发结节，或者说已经手术切除并且病理结果良性，大部分产品会正常承保。如果说是单发结节，大小在4到8厘米左右啊，4到8毫米左右，或者说多发小结节，最大直径不超过6毫米，并且长期复查稳定，也有机会会可以通过除外承保。就是什么叫除外承保？就是我除开这个以外的，其他的给你。

进上的正常的城堡啊。但如果说结节直径较大，已经超过了8毫米，或者说属于混杂膜玻璃结节，通常呢就会被拒保了。

那除了结节呢，乙肝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说只是乙肝的病毒携带，乙肝的小三阳啊，并且呢肝功能指标长期稳定，部分产品有机会正常承保或者说加肥承保。但如果说乙肝已经大三阳，慢性肝炎甚至已经出现明显的肝功能异常了，基本也会被拒保。所以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啊病种呢，都是现在目前被拒保概率比较高的一些哈。刚刚我们说到了有结节类别当中的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肺结节，包括呢有乙肝。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啊，像不同的疾病呢，不同的保险公司、不同产品之间核保规则都会存在大小的差异。可能呢这个产品直接拒保，但是说哎，你换一个产品或许就有机会通过除外承保。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这个看到一款产品拒保就觉得自己好像所有的保险都买不了啊，不是这样的。而且不同的一些保险公司它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不同的，侧重的点也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现在很多重疾的核保确实是放宽了不少，那原来很多一刀切的拒保情况也是有机会可以买进去的。比如说原先的哎，你得过这个病我统一不保，现在呢有可能会做到除外承保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在做过手术之后啊，你已经经过了稳定期的一个观察，然后是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它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正常的保险。这种正常的保险就是和按照正常的大家没有得过同类疾病的人是同一个价格。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非标体，非标体就是我可以给你适当的进行一个涨价上浮啊，上浮的幅度大概在10%、15%或者20%，根据你的这个病的一个情况啊、严重情况来进行一个递增或者递减。

另外呢，像高血糖、乙肝、大三阳等等这样的情况呢，也有机会可以获得承保啊。只是现在，或者说这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一些事情啊，现在确实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总之呢，身体有异常并不等于是大家买不了保险，甚至以前得过一些疾病也依然是有机会可以通过合适的产品。当然了，像带病投保也不是随便买的，而是要根据自己疾病的情况、健康的程度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因为呢，同一种疾病不同产品的核保结果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各位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无论是有问题还是说在这个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让你抉择的事情，或者说想让我帮你去掉一些错误答案啊，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麻烦，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找到我们，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同样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在南二环辅路目前呢往飞科医院的这个方向双湖新城门前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队伍呢也是这个排的比较长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另外呢在福湾路辅路往二环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位置，和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南二环辅路呢刚刚好是属于是一个汇流处啊，匝道口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通行在南二环上的各位车主们，往闽江大道方向的，往这个肺科医院方向的，请大家保持好足够的耐心。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今天。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除了要跟大家来说到了我们正常的节目保险这个范围领域之内这个情况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啊。看到微信后台这有位小伙伴啊，特别有意思，标准身材，他说王董把你的那张侧脸照下载下来做手机屏保可以吗？太喜欢了。这你得问王董啊，明天早上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他啊。说到了照片啊，说到了拍照，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在不同自己不同的一个年龄段能给自己留下真实的美丽的让难以让人忘怀的可以给你留下美好回忆的一些照片啊。所以呢，我们特别在这次双节到来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场这个算是一个万人肖像照的一个巡拍啊。这一次的巡拍呢，依然是邀请到的来自于亚太的新锐摄影团队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一个现实拍照。原来的套餐咱不敢说价值大几千啊，但实实在在的确实让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出马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化妆造型拍照一系列的服务呢，确实是价格不低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刚才也说到了团购，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花钱把这个团队请到福州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价格是299，是最终的一个实付的价格299，赶上双节中秋国庆我们给大家直降100，所以最终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我们可以获得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两次化妆造型，两张精修照片，还会赠送一个专业的色彩诊断，包括呢像女生我们可能化妆的时候会遇到像这个胸贴呀美妆蛋呐，咱们都是一刻一用的，全都是一次性的。另外呢还会有一些小食饮品免费的带给各位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整个这个团队啊还是非常有来头的，它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明星的摄影团队，在进行一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我们平时他们主要是以拍这种商业广告为主的一个大师班的一个班底啊。那我们这一轮的一个实拍呢，其实我们八七路的主持人我们的一涵呐、亮亮啊、熊亮啊也都是在现场感受过的。在拍完照之后呢，一涵就跟我说，他说这是他近十年来拍过自己最满意的照片啊。所以大家要想要看到具体的这个照片，自己也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啊，回复拍照来看一看我们主持人的实拍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没有说是这种这个拍照啊造型啊找的专业的模特，就是我们主持人我们自己的一个同事啊，所以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真实可靠的，所以各位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来看一看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整个的拍照过程呢可以给你带来的感受就是那种比较清新自然的，不是那种浓妆艳抹或者说是那种非常假面感的，统一都是手往这儿放，眼神往那边看，都是那种一拍照大概你就知道非常的就是有点尴尬啊。而这个团队呢，他会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你的神情啊，你的情绪，包括整个的光影和结构都是非常讲究的，非常的有味道吧，就是非常值得你去珍藏的一类照片。所以它是那种真实的可以让你发现自己不一样的美啊，绝对是你拍完之后啊你认识自己你妈也认识你的那种，不会说那种 P 图修的修完完全这是谁呀，好像有点像你但又完全不是你，就那种假假的假面感的感觉。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系列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团队所营造出来打造出来的你是真真实实的你啊。所以微信后台各位想要看到我们这次拍照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回复拍照。同时
作为各位啊，大家想自己报名的，我们呢只有100个名额，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照片。肖像节的活动呢价值是399，但是呢我们现在赶上中秋，我们876给大家直降100，到手299，还会有各种一次

自信的一个产品给各位使用，还会有一些小时饮品全场免费啊，还会有专业的一次性的一个这个色彩诊断送给各位。那前三十名有加我们这个肖像顾问的，拍完照发朋友圈的啊，猜他们也算是一个自己想再让你们在朋友圈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啊。我们现在经常在各个平台其实都能看到这种，我们还会额外给大家来送一个摆台啊，非常精致的摆台。所以大家呢感兴趣的，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像你自己想要记录下来，包括呢想周围这个像父母啊、孩子啊、朋友啊有过生日的，想送一份礼物给他，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都可以直接来回复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为。

0: 全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首先来看到东二环在鳌凤大桥下桥之后啊，一路呢是往联盼加油站的方向，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再往前走，发现在静安区医院门前，大概在双祥新村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大家说到的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反方向呢，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状况呢会好很多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行走啊。反方向在鳌凤大桥的上桥处位置，反方向呢，这个东二环在鳌凤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往收上江城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排的队伍也是比较长的，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二环，下二环呢，重点来看到的是目前往斗池路的方向，在乌山西路和西二环交叉路口往斗池路的这个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那说到斗池路，在斗池路往白马河包括反方向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提醒大家本来这条路呢就不是很宽，所以呢各位开车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们，各位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817路啊，目前呢817路往群生汇的方向啊，这边呢在和杨中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处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了。那这边的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包括和交叉路口的国货西路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在同样是817路，目前呢在茶亭地铁站的附近往双湖往这个南门兜的方向，往南门兜的方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以及亮黄。其他路段相对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实是很多人担心到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跟我自己的朋友有聊到，他们都会说，哎呀，因为体检过之后报告又出现了异常，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保险就买不了了，怎么办啊？可能在以前你得过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过多的了解，你就直接选择放弃了，或者说你了解之后，那放在以前你可能真的是买不了保险了。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事情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啊，或者说那么绝对。保险公司的核保本质上呢，不是说简单的判断，哎，你有没有能不能给你保，而是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比如说你的这个核保，或者说你得过的这个疾病会不会对于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那它呢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有没有生过病，更关注的是你的疾病程度如何，未来的风险大小。所以呢，即使身体存在一些异常，不代表没有产品可选。因为现在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保险这个整个领域的它的一个迭代更新的速度非常之快啊，而且呢它的包容度也变得更高了。所以呢，只要大家相对了解，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比较这种身体状况情况的一个比较贴切的一份保险。就不管怎么说吧，就经常要跟大家来说，就咱不能千万不能什么都不买，没有任何的配置，只是有了普通的医保社保啊，就觉得足够了啊，就完全任何的保险不进行配置，这叫什么呢？这叫打着双引号的叫做裸奔上路啊。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后续的生活呢，肯定会都会有这种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一个隐患。所以呢今天呢也算是用了比较长的一个篇幅，对于像本周一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医疗险当中的一个补偿性保险进行了一个补充。那周一我们所说到的是属于是报销型的保险啊，医疗险。那我们现在刚所说到的这个重疾险呢，属于是补偿类的保险，两者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一个是实报实销啊，你花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那这种保险要不要呢？一定要啊，你花了多少钱实际给你报出来，这不就相当于没花没用到你们家原来的这个存款吗？对吧，这是非常好用的保险。那另外一份保险呢，叫做就重疾类的，叫做赔偿类的保险，不能说赔偿，叫做补偿类的保险。这类型的保险是干嘛呢？在你后续的生活，如果说哎，因为得了某个疾病，或者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特殊事情，没有办法再挣到像以前那么多钱了，那怎么办呢？那有保险给你进行兜底，对于你们家未来的生活，你们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闪失啊，让你觉得呀，突然间好像家里的这个就因病返贫了啊，这种事情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那怎么样我们能让它变得不常见呢？就是打好提前量，咱们提前给它进行一个规避或者说是设计啊。所以这就是保险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它的价值。什么叫保险呢？就是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所以微信后台各位有需要的啊，或者说是在听过之后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也可以留下你的观点，也可以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通通都可以看得到呢。如果说想要联系到我们，如何联系呢？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啊，在东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双向车流量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尤其是从五里亭立交桥往这个远洋路的方向啊，这边呢这个交通压力呢可能会更大一些些啊，往连判的方向这边呢车速会更慢一些些，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随意的加塞儿变道啊，很容易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那整个路面呢肯定就会停下来了。现在呢没有停下来，但是呢车速确实是比较缓慢，也出现了亮黄啊，提醒各位了。来吧，那我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巴西楼在本周啊，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刚上一小节我们说到了拍照，我们其实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拍摄班底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自己主持人是感受过的，所以大家想了解的更加详细，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呢，其实不只是不单单是我们福州，因为我们福州啊这次只有100个名额，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在进行这个算是一个轮转啊，包括像和北京的交通广播、南京的交通广播、上海的动感101，我们整个的同行跟当地的这些听友们都会进行一个大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各位的一个开团。那好评呢还是非常多的，很多姐妹都说拍完之后发现，哎呀，原来自己还可以有不一样的美啊，好久都没有这么自信过了。所以呢，这次这个好机会只有100个名额，我们没必要跑自己周边的城市，就在福州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呢特别找到了我们876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微信直接来回复拍照啊，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

除了拍照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也看到了在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在回复好物，我们各位呢可以看到的是本周给大家更新到的一些好东西。今天重点来说的是谁呢？来说一说。

鬼冢虎哈、啊，鬼冢虎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鞋子呢，就是那种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利器啊。可能呢，尤其是到了入秋，可能各位女士、小姐姐们，咱们都喜欢穿一条瑜伽裤啊，穿一条 legging 打底，然后呢，底下呢就穿一双这种，不露出袜边的袜子啊，或者说是你直接比较高筒的袜子绑到这个裤腿上，然后穿一双薄底的鬼冢虎的这种德训鞋，上面呢穿一个短短的白 T， 然后呢再搭一件各种随便你喜欢颜色的这种西装，哎，就可以这个开车上班了。你想想，又时尚又青春又靓丽，同时呢又不失职场感啊，这种搭配呢就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秋日的一个选择了。今天出门明显的感觉到福州的天气呢开始逐渐的有了秋天的凉意，所以在这种季节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开始继续穿凉拖了，继续露腿了，咱们呢都得穿的要有时尚感，对不对？要有秋天冬天的感觉，尤其是在福州啊，咱们冬天没那么冷的时候，这双鬼冢虎的德训鞋它也是非常好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双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鞋。那我自己呢是买了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蓝色的那个蓝白配色的那双啊，随便拿出来一蹬啊，当你不知道该配哪双鞋的时候，他们家的这个是完全不会出错的。所以它呢有多种颜色，多种尺码供大家来选择，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给大家来送一双袜子啊，送到的这个袜子也是品牌来自于亚瑟士的袜子啊，所以我们可以配情侣，也可以配亲子。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家老大老二的这个脚都跟我差不多大了，我们就完全可以一起买，大家穿一样的啊。或者说这个省省钱，我就买一双，因为我女儿的脚线和我完全一样大，我们两个也可以一起穿，当然是偶尔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脚型不一样。所以呢，家里这个有孩子啊，刚好在这个时候可以跟你穿同样的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和我女儿买一样的鞋子啊，像我们家我们俩有好几双鞋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鬼冢虎的鞋呢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时尚的一个单品啊，适合搭配。另外呢要跟大家来重点介绍到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雅诗兰黛的精华呀，太好用了，应该是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咱们开始选择精华的第一瓶。我自己就是这样，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买的第一瓶贵价的精华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系列啊。小棕瓶系列呢它可以做到一个这种抚纹的紧致，当然它的这个抗衰是比较轻度的一个抗衰，所以我说到了是比较年轻的女孩子比较适合大家去用。你像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段，雅诗兰黛好不好用呢？它可以作为维稳和屏障的修护，但是如果说你让它做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抗衰，可能它当中的成分档就不够了，我可能要用到更重的一些成分啊。那但是对于年轻的女孩子们完全足够用，它非常好的一点，它可以去修护屏障，而且可以改善暗沉。因为雅诗兰黛当中的这种小棕瓶的精华呢，就可以最好的让大家恢复你肌底最健康的一个肤色，让你整个从里面感受到你这种每天，尤其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刚刚洗过脸，你对着镜子你会发现自己哎还是比较透亮的啊，不会是那种面部觉得灰灰的发暗沉，感觉没有精气神啊。所以我倒觉得雅诗兰黛的一个精华，尤其是小棕瓶的整个系列，尤其今年它又出了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水啊，我们后续呢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带到啊。所以小棕瓶是他们家最火的一条支线啊。一说到雅诗兰黛，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小棕瓶。小棕瓶首先想到的是谁呢？肯定是小棕瓶的精华，排到第二位的肯定就是小棕瓶的眼霜。那第三位的是谁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是像他们家的这个白金面霜呀，啊，像这种各种不同的一些支线了，但最火的还是小棕瓶啊。所以呢想要尝试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想要买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支大牌精华，一定首选这个。咱说

到大牌精华，但是这价格绝对不大牌啊，100毫升的啊，100毫升的小赠品精华，你想想，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50毫升的，对不对？精华有，甚至有些地方是有些品牌。

299啊，一瓶239啊，一瓶239，两瓶399啊，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来吧，我们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我都觉得这种小棕瓶精华这个价格真的，你不光可以涂脸涂脖子，甚至就和我原先去用这个玉兰油的这个 Olay 的美白精华一样，我可以去加到身体乳当中去涂身体，我都觉得好用，我也不心疼，真的，100毫升多大支啊，你随便去买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一些品牌，你随便在淘宝一搜这种精华，你要不要300-500啊，200-300呀、啊，而且都是你叫不上来的名字。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啊，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东西，还都是非常扛打的一些。除了我们刚说到的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鬼冢虎的德训鞋，另外呢就是来自于 HR 赫莲娜的这个黑白绷带的面霜组合啊，这也是一个礼盒装，那我们也会各位自己回复啊都可以看到，包括我刚刚说到的 Olay 的这个美白油啊，水光小白瓶，它呢也被称为是叫做 SK2 的小灯泡的一个平替啊，那这个价格呢也确实是给力，确实值得平替二字。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微信上穿越无人区啊，回复了旅游。那我们现在目前的旅游的整个的一个宣传周期呢是暂时结束了，但是呢各位回复旅游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在9月20号会带大家出发去到南疆啊，新疆的南疆片区，包括像阿拉尔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呀、和田夜市啊，包括像喀什，经常在各种片儿当中啊、各种剧当中出现了一些像这个喀什这座古城，你就会觉得非常有神秘感，所以南疆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的，而且不止去一次，你会在不同的季节都想要去到新疆，虽然我一次都没去过啊。所以大家想要去了解到关于旅游的最新的一个信息的更新啊，我们最新的团期分别有去到哪里，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哪怕近期没有，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小客服周周啊，各位呢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最新的疑问啊，或者说是你最新的想法，想去哪玩啊，有没有这样的团想问问他，都可以随时来联系周周啊，这也是我们876自己的小客服，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重点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对于有患病人群，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可能相对正常的这个健康人群选择面会相对较窄，但是比以前已经好了不止1点、2点、3点了，那以前呢基本上是一刀切，就是能买或者不能买，而现在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买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非标题价格适当上浮购买，另外一种呢可以作为除外承保，把这个可能病种除外，其他的可以进行一个保障，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实在哪怕退一万步讲实在不行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被拒保，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换多家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询问，那其实这还是一个值得去进行做的功课啊，因为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每一份保险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保险保障啊，所以千万记住啊，咱们人到中年啊，对于家里的顶梁柱千万不能打着双引号什么都不买裸奔上路啊，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了，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部，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非常良好给力的，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如果遇到缓行或者是事故路段，你也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治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各位上午好，我是瑶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有我陪伴您在出行路上，有任何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留言。今儿这天气啊特别舒服，是不是？我早上一起来，我说哟，我说今天呀凉快。对于我这种怕热的人来说啊，今天就是凉快，但是对于怕冷的人来说，今天甚至都有点凉了。我昨天晚上这空调就没有彻夜开，就开了一半啊，就是定个时，然后就半夜可能早上凌晨几点的时候就关掉了，也没有觉得热。早上起来呢也没有再开空调，这个天可是真是太舒服了，可不可以就一直维持哈、啊，在这个25、26度、26、27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太爽了，不要再出大太阳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今年凉的有点早，凉的有点早。正常福州这样还不得一个月以后的事儿啊，得11之后才能有这样的这个气温气候，是不是？但是挺舒服的啊，确实挺舒服的。而且现在就是买衣服，各大直播间啊、各店啊上的都比较早，你秋款的衣服哭哭都买了，买完之后呢就觉得哎呀，什么时候能穿上新衣服，快点凉快吧，是不是？好，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各位也可以及时过来问过来说，稍后呢我们帮各位评估车价，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说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普及，推动生产性服务专业

业，服务业向专业化、智能化发展，还提出了拓展智能服务形态，推动新型智能终端产品创新及普及应用普及，鼓励企事业单位深度参与国际组织标准化活动，到2030年，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在今年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链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的专题会议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提出，当前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技术创新迭代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要深化质量攻关，突破技术瓶颈，解决一批制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卡脖子质量问题，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应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强化标准引领，构筑产业根基，要共建生态体系，促进协同发展，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还有科研机构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通过多方合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业新生态。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个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因为大家总说，哎，你这个车自动驾驶的时候你发生事故了，怎么，哎，现在有了这个意见呢，对涉自动驾驶车辆和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做出了明确。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那意见呢，对相关的虚假宣判进行规制，明确了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所以有比较关注这块的各位小伙伴啊，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些文章啊，或者相关的这个解读，再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最近呢，针对网络上有关问界 M6 某车型为预制车、穿越车的传闻，问界汽车发文表示说，通过对车辆识别代号的这个核实查证，车辆的实际制造是2026年的7月份。那么相关自媒体账号所发布或者转载的车辆名牌信息，经过 P 图或者是 AI 修改生成的虚假信息，由此而产生的公司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说法纯属谣言。公司也表示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目前呢已保留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小米啊，前天这个雷军宣布了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超过80万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前天晚上的小米汽车的发布会啊？那小米汽车发布会结束之后哈，像昨天，包括今天，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被刷到这个雷总的一些相关的切片啊，比方说在发布会现场啊，这个剪影是吧？身高1.8米，哎，然后也没有发福，发量也很 OK， 对吧？

除了耳夹式耳机这个槽点之外，网友说好像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我们再继续来跟各位说到的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会请评估师帮忙评估车价啊。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西二环沿线啊，现在的路桩高架，应该说是黎明高架桥上桥处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开始排队了。黎明高架上桥往游西洲大桥开始排队了，后方排队到了路桩高架的下桥处哈，这一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不好走，您各位在这段通行的时候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了。又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我们接下来呢，来请进到的是林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啊。林评估师您好。
2: 嗯，大家好。
1: 嗯，好，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留言的各位车友。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款2020年的轩逸1.6排量的21款20年上牌56000公里白色车。
2: 20年轩逸。
1: 嗯，对，21款新款。
2: 这个应该在四万五左右。
1: 四万五左右啊，参考一下。还有一个是23年的思域，白色的，跑了将近4万公里吧，什么 C 位客特别版。
2: 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1: 6万左右，思域现在的这个保值率是不是还是挺高的？
2: 是，
1: 买的人也比较多哈，现在车也好看。再继续来看到的是21年的 ACL40 的黑色车，21年的9万公里出头。
2: 21年 A 四。
1: 嗯，
2: 这个应该是在11这样的。
1: 11这样子哈。
2: 嗯。
1: 好，参考一下。还有一个是秦 PLUS 22年的21款秦 PLUS EV 500公里续航豪华型5万公里。现在
2: 21年的。
1: 嗯，22年的。
2: 22年的呢？
1: 嗯，
2: 这个应该是在5万左右。
1: 5万左右哈。像现在新能源车，二手车卖的多吗？买的多吗？
2: 二手的
1: 买新能源，
2: 它现在卖新能源的就是没有汽油车多，但是买的
1: 比较多，
2: 买的可能比新能比汽油车多
1: 啊。就是二手车我去买新能源车的人会比较多，但是车源没有那么多，是吗？
2: 没错没错。
1: 对，可能还得过两年大家这个手上这个新能源车卖的人可能就多了一些了，是不是？
2: 是，
1: 它有个时间差在这儿哈。就是新能源车，那新能源车里面有没有分，比方说是纯电买纯电的比较多，还是买增这个插混的比较多？
2: 嗯，要看客户需求。
1: 嗯，都有是不是？
2: 是。
1: 嗯，好，我们感谢林评估师，谢谢您，拜拜。
2: 哎，
1: 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进行参考。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车辆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文字啊或者语音的方式到876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线下呢也可以请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除此之外呢，关于买车啊，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试驾或者是买车，然后填上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也会帮各位去找您需要的车，以相对优惠的价格让您购买得到。另外我们还有媒体补贴，所以买车的话呢也可以来找畅行876。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乌山路二环路口往白马路的方向啊，排队车辆会稍微有一些些的多。那信号灯的话呢，基本上一个啊，最多也是2个就可以顺利通行了，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呢，只是在五四东街路口这儿哈，在这个省立医院的五四路段上排队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这段等过信号灯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一个信号灯次就可以顺利通过，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这两天啊，小米的新上市的这个手表也好，车型也好，是比较火的啊，小米鹏程。那就有一个新闻说，今天凌晨的时候啊，就是小米辟谣呢，就网传小米鹏程试驾车冲上绿化带一事发布回应，表示说呢，在9月8号的晚上，一位客户在试驾途中，在路口转弯时为前车让道，因为紧张把油门当刹车误踩了，所以呢意外驶出车道，在此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的啊，要请大家放心。所以这个小米鹏程上市第二天首撞啊，把油门当刹车了，没有人受伤。好，再是没有人受伤。因为在9月8号晚上的时候呢，有网友发布了现场的视频啊，表示说小米鹏程汽车在路口转弯的时候疑似失控驶入绿化带。由于涉事车呢正好就是9月7号晚上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上刚刚发布的新车，那这个事件呢就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外界呢一度猜测说，哎，你这个车辆是不是存在失控或者质量问题呀？那小米官方的这个声明呢，把事故原因明确在操作层面啊，因为紧张把油门当刹车误踩了，而非车辆故障。后来呢，这个公开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故车辆在转弯过程当中遭遇前车啊，随即呢径直偏向路边，驶上人行道，并冲进绿化带之后才停下。画面显示呢，油门持续踩下，万幸是全程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行人。那新车发布的第二天啊，就发生了试驾的事故，那也让这件事儿，包括这个车也是备受关注啊。所以这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上市第二天啊，就迎来这个首撞啊，也不能说迎来，遭遇到这个首撞。那其实说到小米旗下首款的增程动力新车鹏程 N70 正式上市啊，它是在9月7号上市的，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有两款配置啊，指导价格是20.99到23.99。那作为一台大五座的家用 SUV 呢，它空间大，配置高啊，尤其是两排座椅可以变化多种空间。而且它还推出了很多的购车权益，我记得我那天有看到这个视频，抖音上的视频直播的时候，刚好啊，就是雷总在说这个购车权益的部分啊，赠多少积分啦，给你200度电卡啦等等啊，有关注的小伙伴可以来去详细了解一下。那小米鹏程 N70 呢，是有两款车型，指导价是20.99到23.99，它是可油可电，空间百变啊，所以有些小伙伴就纠结，哇，我到底要怎么选呢？这鹏程 N70 的 Pro 版售价呢是20.99万元，它是 1.5T 的增程器加前置单电机，然后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呢是315啊，纯电是315，有小米的 HAD 辅助驾驶，澎湃 OS 座舱。

然后呢它的整体表现不错，21万级别的价格来讲配置是非常够用的。它还有个鹏程 N70 的 MAX 版啊，刚才是 PRO 版20万9千9，那这个 MAX 版是239千9，推荐这个配置的就会更多一些了，差价3万块钱。它呢是 1.5T 的增程器加前置单电机，是76度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来到了505。综合续航达到了1461啊，再配上空气悬架加 CDC， 舒适性和操控性表现都会更加好一些。同时呢，它还多出了一个 HUD 的苔藓和25扬声器的小米星炫豪华音响。那多出来的预算换来了更强的动力、更长的续航、四驱性能、空气悬架，还是比较值的啊，还是比较值的。那这个呢，也是雷总推荐的配置哈，推荐指数是5颗星。当然它还会有一些选装啊，选装它的轮圈造型啊，这个轮胎的大小啊等等。像它的竞品车型呢，就是问界 M6、 理想 L6。 问界 M6 的售价是22万9千8到29万9千8，理想 L6 呢是24万9千8，还有智己 LS6 是22万4千9到28万4千9。那作为小米旗下首款增程动力的 SUV 啊，小米鹏程的 N70 采用了和 SUV 这个采用了和苏七、玉七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整体造型更偏向家用属性啊，你玉七、苏七两都会更加的时尚、更运动一些。那包括这个它小米的鹏程 N70 呢，它是定位中大型的 SUV。那说到这款车啊，因为是小米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你像小米鹏程 N70 两款车型差价3万，具体来讲还是很好选的。你像小米包括之前的这个苏七呀、玉七呀，对吧，已经连续很多个月销量超过3万台了。所以随着定位更偏向家用的小米鹏程 N70 哈，和能够满足全场景出行的这个鹏程 N90 上市之后，小米汽车第四季度的销量应该会再上一个台阶，所以年底前完成品牌100万辆的销量也不是不可能啊！因为当前我们在前面也说了有80万辆了，对吧？所以最后的9、10、11、12四个月，哇，再40万辆，再20万辆。当然，很多网友就在想啊，你这个，预期苏七发布之后，你会不会有小米汽车，会不会再有红米汽车呀，对吧？那大家觉得鹏程系列算不算红米呢？啊，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的感觉。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睡。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明天要上市的一款车型，吉利银河 TT 这款车。那之前的这款车已经开启预售了，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是14.59万到16.99万。这款车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640公里。这款吉利银河 TT 前脸造型呢是整体比较低压的啊，营造出了一种低趴叙事的整车姿态。那车辆的机盖经线呢也增添了更多的动能张力啊，车头配备悬浮式星钻前大灯，配合这个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

设计的前包围以及 AGS 的主动进气格栅，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运动感。同时呢，车辆还提供18英寸和19英寸的三款轮圈可供选择。车辆尾部呢配备主动式扰流板，支持

加26.5英寸的 AR HUD 台显，配备 Flyme Auto 二代座舱以及超级 EVA 智能体。那新车呢还搭载三弹音乐音响系统，提供23扬声器，三个音响悬浮在仪表台上。那辅助驾驶层面呢，车辆搭载激光雷达，可选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或者是 H5 方案。支持城市 NOA、 高速 NOA 领航驾驶辅助，还有端到端的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哈，包括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哨兵模式等等。那在动力方面呢，吉利银河 TT 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单电机纯电系统，电机最大功率呢是245千瓦，峰值扭矩是320牛米，配备的是52.4度和63.8度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呢是540/640，零百加速时间呢是7.2秒和6.5秒。那么银河 TT Ultra 呢，搭载的是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是180公里，后电机是245公里，配备7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的续航是650公里。其实吉利银河系列哈，就是它的新能源车，就我感觉从颜值啊各方面来讲，就比较的好看哈、啊，颜值比较高，然后配置呢也是相当香的，就是性价比会比较高啊，10来万的车，所以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来跟各位说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这个在54路东街路口这儿往51路的方向比较好走了，但是东大路在这个路口这儿还排队了啊，就您在东大路上要往省立医院这个方向的话，这个路口排队车辆是比较多，1到2个灯次可以顺利通行，那么其他路段呢，目前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放心就近选择。大家在路面上通行啊，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出太阳了，昨晚还下雨，昨晚还洗车了。昨晚洗完车之后，然后凌晨就下雨了。我这个车洗的啊，也真的是800年不洗车，洗一次车呢也总下雨。我就看前两天老是晴天，我说那洗个车吧，总不洗也不行啊，我就洗个车，结果下雨了。不过现在天放晴了啊，各位开车注意小心驾驶。好了，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钟啊，目前临近中午。福州市区绝大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提示各位此刻的工业下穿。

在二环工业路口这一段，一路往八一七路的方向行驶，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而除此之外呢，今天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依旧是甩到了温泉路。这边也需要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群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之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乘联会分会近日发布了8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燃油和新能源走势的进一步分化。在燃油车方面呢，8月份常规燃油乘用车的零售近54万辆，同比下降了40%，近乎腰斩。其中纯燃油车同比暴跌45%，自主品牌燃油车下降45%，主流合资品牌下降了40%。而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累计上调已超过了每吨1720元，高油价持续挤压燃油车的消费需求。而在新能源车方面呢，8月份零售100.5万辆，渗透率达到65.2%，再创历史新高。而主要品牌中，比亚迪、特斯拉、理想、蔚来、小鹏、小米，在新的销售榜单当中呢，都榜上有名。8月份零售销量前10的车型已没有燃油车上榜，吉利星越以39651辆居首，领跑 A10、特斯拉 Model Y 分列2、3位。最近有不少旅客发现，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都提供了付费的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甚至是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10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加长套餐，到数100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了千机一位的时代。而背后是航空公司的生意经，过去航空餐的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的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那么如今呢，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不高，而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的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司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了86亿元，2025年已超过了140亿。而付费餐食模式不仅可以让航司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也能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中国香港特区顶尖学府对其医学专业语言要求近日进行一项更新，引发了热议。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近日更新的27年到28年度内外全科医学士招生计划，以往的需具备良好的广东话能力要求已被改为标明具备良好的中文能力。那此举被认为是意味着申请者只要懂得粤语或者是普通话的其中一种便符合语言门槛，有可能会出现医患沟通障碍等现象。而这个专业在当地被称为神科或最牛专业的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专业，其得名源于入学门槛极高，就业前景明确，且毕业后拥有较高的薪酬和社会地位。在昨天，曾经爆火的旅行青蛙游戏发布了停运公告，因为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在今年的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那么在昨天下午的2点关闭全平台的下载入口，玩家无法下载这个游戏，同时停止了游戏充值、新用户的注册。那到12月8号的18点正式停止游戏运营，关闭服务器，游戏官网下架，届时玩家将无法通过服务器登录游戏。而在服务器关闭以后呢，

0: 各服务器内有关游戏的所有账号数据和角色资料等信息将会被全部清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职业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中午的11: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两部热线持续为各位开通啊，88054876和83994876，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目前涉及到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最近呢，古山旅游景区的凌源洞景交车的停车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并且投用。那这次的改造呢，也是完善了景区交通配套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购票、通行等环节，为古山创建五 A 级旅游景区提供助力。那现在新的凌源洞停车场，像是候车的长廊、标准化的售票亭等等设施一应俱全。作为景交车的专属停放区域，改造后的停车场呢，是不再对外停放社会车辆，除了应急车辆以外，社会车辆是不得进入的。特别是针对游客的候车需求，新的停车场是新增了候车长廊15米，宽和高各约3米，也配备了座椅休息，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50名候车的旅客，为游客遮风挡雨，也能够在游客的登山途中啊，多了一处休整的空间啊。而在通行方面，也采用一车一杆的管理方式，车道实行单向通行，保障游客安全。那特别是提醒大家，自驾游客可以把车辆停放在下院一号的地面停车场和2号的地面停车场，或者是惠民商业广场的地下停车场、18景停车场以及松风阁的停车场。那最近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资讯还相对的比较多啊，特别是福州交警在这段时间推出了不少的人性化的举措啊。那么在上周，福州交警也公布了对外卖集体骑手推出的执勤体验的柔性执法举措，让交通安全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啊。那什么叫做执勤体验免罚呢？就是首次遮挡号牌、无牌、假套牌，你自愿参加半小时路面执勤，这起违法可以直接免罚。但是这个人性化的举措仅仅针对于外卖集体骑手，必须是首次涉及到相关的违法，而且收到告知单以后24小时之内是必须参加的。有过涉牌历史违法记录的就不适用了。所以在最近，各位也许能看到，在一些路口啊，骑手从送餐人变身为劝导员，通过亲身参与执勤体验路面工作的不易，也理解遵守交通法规出行的重要性啊。那么如何去操作这个执勤免罚啊？那现场查记录，民警会通过警务通核实，如果您查到以前有过涉牌的违法，那依法处罚的就不适用于免罚了。领取到告知单，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民警会给您一份这个执勤体验告知单，您自愿在24小时内到指定点位签署一份承诺书，民辅警就会带你参与半小时的执勤体验。那体验结束以后呢，民警核查信息，当场就能够办结免罚。这也是目前福州交警推出的一次人性化的执法举措啊，就想通过一次体验胜过一纸罚单的方式，通过换位思考，让大家交通参与者能够感受到这交通法规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安全对于自身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不要忘记咱们畅行876的商城最新推送的福利啊，商城最近推出的活动是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就赠送您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啊！实付如果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呐、雅诗兰黛的粉水啊、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等等的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啊！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金秋选好礼来我们的官方商城。

0: 能是更划算的。那眼看着春夏夏秋马上就要交替了，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水乳啊。你想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才是护肤的关键。过完夏天，皮肤积攒的日晒的负担加上温差变大，肌肤很容易出现一些粗糙、暗沉、卡粉的状况，状态是反反复复不稳定。这时呢，您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今天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啊，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状态调理得稳稳当当啊。很多人都是空瓶无数次，一直在无限回购呢啊。官网100毫升，平时1400，今天大牌美妆一瓶239，囤两瓶更划算，囤两瓶只要399啊，这个价格说出去都没人信啊，妥妥的咱们畅行86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格，而且是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回复好物来下单，不要忘记在下单以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呢啊。赶紧到我们畅行86的官方微信平台右下角的商城可以点击或者是直接回复好物，您就能收到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购买链接，您可以查询之后再选择要不要入手啊。一瓶239，两瓶399，非常的划算啊。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六一中队的翁祖雄警官。翁警官你好。
4: 8600听众大家中午好
0: 啊，您这个前面的话筒可以摁一下好，今天把翁警官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要跟各位聊一聊咱们台江大队六一中队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9月份了，咱们的开学季的工作我想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啊。我们先从开学季的工作开始介绍起。那在咱们辖区有哪些学区今年是采取了一些新的交通管理的方式，包括在上放学的期间啊，是否有对过往的针对学区的交通管理方式做出一些调整的地方呢？
5: 首先在各个学校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我们会对一些路段进行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那个通行，然后只能一些电动车停放到自己路段，然后进行上下课，将学生送入学校。
0: 您说到有一些学校的周边路段在上放学期间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这针对的是什么学校和什么路啊？
5: 首先在各个学校的路段过程中，所有的一些路段就是针对一些小巷子的一些路段，我们在进行全封闭式的进行管控，然后针对一些主要城市道路，那我们在进行一些疏导劝行
0: 和一些交通疏导的工作啊。如果这些小学或者是中学是在一些背街小巷的话，整体通行空间和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之下，咱们干脆就直接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啊，同时也规范了电动自行车停放的一个管理。
5: 没错，
0: 大概是采取这么一个原则来进行我们开学季的交通管理的工作。那目前开学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吧，那在这一个星期过程当中，各个中小学校周边的交通管理是否还管理的工作是否还正常和顺畅呢？
5: 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都感谢各位同学跟家长的一些大力工作支持。他们平常在我们的劝导过程中还是会极力配合我们交警的工作，进行临时急停
0: 急走
5: 急走这种政策，还是配合我们工作的。
0: 那在开学季呢，咱们同时这个校园周边的护学岗也在同步的启用当中了啊。护学岗的工作也是平常学校常态化配合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关于咱们开学进校园这一块，不知道翁警官在咱们进校园这一块，咱们六一中队近期会有哪些的部署和安排？
5: 针对进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传的过程中，我们将针对一些小学刚入学的那个1年级的小朋友，通过进班级进行 视频播放

0: 然后
1: 民警现场讲解，
0: 现场讲解交通安全那个
1: 法律法规
0: 的宣传以及传单的方法，来让同学们提高对交通安全意识这个认识，然后并让大家进行一种互动，让大家更能理解到交通安全通行对大家的一些关注。
1: 那么咱们畅行八西六在这段时间也是跟着咱们交警支队啊，深入到一些学校去开展交通安全敬校园的工作。像比如说上周咱们就去了两个学校啊，第一个是咱们鼓楼区的这个二附小，另外一个是走进铜盘中学去进行交通安全方面的宣传和宣导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在敬校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观察学校在交通管理方面的这个工作部署。比如说啊，上周末咱们去了铜盘中学，上周五的时候，学校呢本身是在铜盘这个区域啊，白龙路，但那边的这个整体的白龙路啊，它是一个双向通行，而且是机非混行道。在上放学的期间呢，这学校周边也没有办法对白龙路进行封闭式的交通管理。但是那天在放学的阶段，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专门跑到学校门口仔细看了看啊，铜盘中学，你看这么大的学生体量，在放学的期间呢，也差不多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学校门口基本上就已经清空了。这个速度我想也是非常快的。而在放学期间能看到咱们护学岗的民警有在现场啊维持交通秩序，而现场的家长和学生也非常配合咱们交通管理的工作啊，把车辆停放在该停的地方。另外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家长也能够做到有序的排队停放等候，接上孩子之后就快速的驶离了。所以这个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想在咱们六一中队辖区的一些学校，目前上放学的这个波段来讲，这个时间应该也是比较快就能够把路面清空了吧。
0: 对，这个针对平常放假时我们积极跟学校里面进行沟通，进行学生有序出行，不要说一窝蜂的出来，大家就是说按照班级这样子有序出行，然后将一些家长的电动车停放引导到指定的区域，避免大家堆积在固定的一个区域，造成现场的交通出行比较混乱。然后在学校家长以及大家的共同配合下，我们在放学这个过程中能有效的达到那个路面的交通通行的那个效率。
1: 是，而我们交警呢，针对中小学生啊进行的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的开学第一课这方面的宣导，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啊。虽然说交通安全咱们天天都在说啊，但是这个工作从孩子抓起，那就能有效的提升咱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原生的系统当中就自然加入了交通安全模块啊。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这个功在千秋的啊。特别是现在路面上啊，很多的交通参与者的这个交通素质啊，通行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我想这也是和我们这么多年常抓不懈是密切关联的。
0: 对，
1: 那介绍完咱们交通安全宣传和开学季的工作之后呢，咱们就得围绕着咱们支队近期开展的十项典型违停的交通违法的整治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咱们把翁警官邀请到直播间，也是要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咱们中队辖区，或者是各位车友您所在的这个居住的小区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停得比较过分的一些车辆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翁警官来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先来看这个车友的问题啊，说这个敖兴路，想了解一下敖兴路现在是不是严管路段了，说晚上停车被贴单了，以前好像有夜间停车带是吗？啊，这个我还不太了解，我们请翁警官来说一说。
0: 敖兴路他这个路段那个他也涉及到一些学校，那个黄龙中学在那边，还有一些参观的那边市场，那个居民小区也停放在那边。然后早期敖兴路是不是严管路段，但是因为根据那边学校市场以及道路通行，包括现在那边进行那个道路建设，然后你如果说没有进行有效的劝导出行，然后就经常造成的那个交通拥堵，然后我们

0: 台湾政权大队针对有针对这样近段时间有已经实施那个两三个月了，对针对这个敖青路进行严管路段，只要你一实施停话，他不再予以警告，
1: 直接处罚，
0: 直接进行处罚，
1: 那就是敖青路已经被设成严管路段
0: 了。对
1: 啊，严管路段交警是可以直接处罚的，这没有问题啊。那之前所设立的这个夜间临时停车带是不是还存在，还是已经取消了？
0: 临时停车那个地方，它现在是有，只要已经是固定的，允许停放的车辆，那个停车位泊车位还是允许停放的，只要有法定的那个指定的停车位还是可以不放的，但是不是指定的那个法定的那个泊车位是不允许停放的
1: 啊，你在停车位以外停那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这车友的一个疑问应该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解答了啊。那边之前夜间停车在正规的停车泊位您还是可以停的，
0: 对，
1: 但是您在停车泊位以外停放那就不行了，因为它现在已经划成严管路段了。这车友说呢，像是周边的像五一绿洲啊，等等一些老旧小区车位缺口比较大啊，晚上回来实在是没地儿停了。他夜间停车带是不是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能停啊？这个咱们严管路段的标志是不是已经在路口立起来了？
0: 我们那个严管路段
1: 一定是要立起来的，
0: 已经在那个路口已经在这个行眼的位置已经有设立了严管路段的标志了。
1: 那夜间停车带您仔细看看那个标牌或者地上的标志，
0: 对，
1: 标线它到底是几点到几点啊？
0: 它这个夜间停车泊位，它就是从早那个在地面上已经有通过那个喷涂反光那个东西，它已经有喷涂了，那边从晚上七点到那个到早上七点，他那边已经有根据他不同的路段，他要根据通行的一些效率，他不一定说都是晚上七点，有的会晚上十点，所以说请大家关注地面喷涂的那个限停的那种时间段。
1: 他每个小区每个路段的夜间停车带的停放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咱们大部分过去都认为是晚七到早七嘛，那有的地方可能是晚八到早八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要根据不同的路段它的属性，进行不同的时间段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地面上的喷涂标志是肯定都有，您在停放之前好好看一看地面上喷涂的标志到底是几点能够停放到几点啊。那敖青路刚刚我看了一下，那边呢应该来说这几年经过道路的一些施工改造，敖青路现在的通行条件应该来说也是非常不错了，比过去可以说是宽敞的多。但是无奈啊，周边的这个居民区实在是非常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红星苑对吧，敖星家园啊，这些都是大的一些老小区啊，就比较容易出现停车位不足的情况了。那停车位不足怎么办呢？这个南光明港路啊，咱们应该是施划了不少停车泊位。
0: 是
1: 南光明港那
0: 南光明港路，我们也划了很多那种夜间泊车位，也划了很多个。根据在不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的情况下，我们也划了很多的夜间泊车位。
1: 对，您可以选择把车停那儿啊。实在没地方停，您看看把车停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次交警支队开展的十项典型违停的大力整治啊，针对的是什么呢？您停得非常过分的一些车辆，比如说停在路中间的啊，停在路口中间的啊，压线停放的，还有双排停放、斜列式停放、垂直停放，还有占用斑马线和黄网区停放，这些停放姿势停放的比较过分的那些车辆，咱们这回是大力整治。
0: 对
1: 啊，在日常的执法当中呢，咱们交警也是秉持着一个人性化的一个举措啊，也比较理解一些小区的停车泊位确确实实是不足，只要您规范停放的话呢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能停得过分了，那不整治你整治谁呢啊。所以这个问题相信大伙儿能够通过我们的表述啊，也能够形成对咱们交警执法尺度的一个认知啊。各位车友，关于这个咱们六一中队辖区内的一些小区车辆停放的相关问题，包括要反馈的一些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长兴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车友说了，这个最近不是说查重点整治违法停车嘛？啊，为什么台江万达这周边还有人图方便把车停？

0: 在黄网线上，后面车想走走不了。您可以说一说具体是哪个路段的黄网线？那这个问题，平常我们在日常的巡逻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发现？
1: 我们在台江万达是属于重点那个商圈区域，我们在进行不定时那个进行在主要的一些的鳌江路了，那个鳌峰路以及江滨中大道这些重要的路段、重要的通行路段进行巡逻，然后进有发现这些违规停车的一些现状，我们及时进行劝导，在能劝导的情形下，我们都进行积极劝导。那如果说车主已经下车驶离车场，其实一些那个人离开现场，并且他这个违规停车影响了大家道路通行通行，然后在非严管路段的情况下，我们就去进行提醒他进行超告。但是如果说违反的十种违停情形，那我们就一律进行严查。
0: 我怀疑这车友应该说的是不是也是咱们的老大难的一个问题，鳌江路。
1: 针对鳌江路这种情况，他们那些很多，因为他那边有设立了一个公共厕所，很多那种网约车，您那个还有以及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们途经那边的时候，人都有三级嘛，途经那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进行临时，这个休息一下，调整在自己的状态。但是我们在他们劝导情况下，上完厕所，我们都会积极进行劝导，将他们劝离现场。
0: 既然上洗手间啊，也可以理解，但是得不能影响交通啊。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刘鑫啊，他有发来语音信息，应该是涉及到一些标志标线的调整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你好。
2: 其实我觉得奥体那边华为中学那块有一个灯可变车道，它一直是直行，它其实可以变为左转车道，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因为送孩子的学生车太多，那块最容易堵。我每天送那边都要半个小时才能出来。
0: 您说的这个路段是在奥体那边，那应该算是奥体中队的辖区啊，算是苍山大队的一个管理范围。您提到一个车道，它是不是能变成一个左转是吗？听得没有很清楚，我们再听一遍你这语音啊。
2: 其实我觉得奥体那边华为中学那块有一个灯可变车道，它一直是直行，它其实可以变为左转车道，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因为送孩子的学生车太多，
0: 比较多，
2: 那块最容易堵。
0: 他
2: 送那边都要半个小时才能出来。
0: 好，这个他是发来了这个图片啊，能看到前方的标志标牌。最左侧的标牌呢，上面是一条可变车道啊。拍摄的时候呢，显示的是直行。他认为这个直行是不是也能变成一个直左？因为呢，另外几个车道的标牌的顺序分别是左转加掉头、左转、直行以及右转的这个车道的一个设置。如果可变车道设一个直行，那确实有的车辆是不是拐不过去了？但是这也得看这个路段它的整体通行的一个相位的问题，这算是科设的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节目助理把这个信息转成文字啊，然后咱们发给科设大队来进行一个研判，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回复回答，好吗？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3: 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看看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2，目前福州市区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提示各位一个新增的流量偏大的路段，在国货西路的六一路口一路往远洋路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是快要甩到了南公园的路段啊，目前这边流量也是偏大啊，车型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吧。咱们畅行876，最近我各位推送了关于肖像节的体验套餐的一个福利啊，马上中秋了，过年过节聚会，是不是镜头后给大伙儿拍照那人呢？要么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你想跳一张发朋友圈，跳不出来啊！今年中秋别只当摄影师了，让自己当一回主角。咱们发现肖像的中秋返场来了啊！这也是很多明星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中秋档期给到咱们的车友。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花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的一个顶级肖像的一个摄影套餐，咱们中秋福利价299您带走，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附赠专业色彩的诊断啊，颈纹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克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今年中秋呢，咱们还有下单抽中秋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各位赶紧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啊，直接299您带走，而且拍完发朋友圈，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送精致的摆台一个啊！回复关键词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说到拍照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是一次心灵的疗愈。很多人说拍张好看的照片心情就会变好，对，现在让自己情绪好起来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一张好看的照片就可以了。所以留下自己的一份精美的瞬间，发朋友圈奖励奖励自己吧。更多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商城。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台江大队六一中队的翁祖雄警官。翁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876听众大家中午好。
3: 在半点之前我们聊了关于开学季，关于这个车友反馈的一些关于停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和翁警官进行了一些交流啊。当然各位车友还有任何关于这个您的交通违法，包括车价管理业务，包括咱们六一中队辖区的要反馈的一些

0: 负面意见建议等等，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车友反馈说，属鳌峰路和曙光路的交叉口右转车道经常会被违停的车辆占用啊，造成了车辆缓行，它这个算不算是咱们这回严管的这个典型违法停车的行情之一呢？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处罚不用提醒？
1: 不用，首先曙光路它是属于严管路段，
0: 嗯，
1: 他这位听众他这么有提到鳌峰路跟曙光路路口，他在曙光路的这个地方，他是属于严管街，严、管街我们民警以及铁骑在路面巡逻的管控过程中，如有发现，我们在一律进行处罚超告，不再这样进行提醒。
0: 对，
1: 如果说大家在路面的出行过程中，有发现这些违停车辆，大家可以通过110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那个交通违法。那我们在收到这些简情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出警到现场，对这些违法停车的车辆进行查清。
0: 嗯，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它已经涉及到路口的违法停车了，这也算是咱们十项典型违停的一个重点啊。路口停放在路口多危险，多占用道路的空间呢，这个没任何的问题。还有车友反馈说，这个单向双排停放的这问题，像是这个锦绣巷、鳌东巷，它本来这路就窄，你单侧停一排都勉强，它有时还停两排，说对向车辆根本过不去啊。能不能这个在入口设置一些禁停的标志，或者装一个监控自动抓拍？像锦绣巷和鳌东巷啊，这两个项目的具体位置和道路实际情况，我还确实不太了解。我们请温警官来说一说吧。
1: 这个首先这位车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有针对一些群众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他那个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段，进行了一些违规停放，那我们针对这些特殊的时段呢，我们正进行那个加大那个巡逻力度。在这个双排停放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人劝导、人超告都将一律进行劝导。但是如果说实在严重违反的道路交通通行，那我们将进行对违章停放的车辆进行脱离，当给大家一个有效的通行参与。
0: 我记得上次有民警跟我们说过这一点啊，还是说我们上次在铜盘中学啊聊到门口的那个白龙路的问题，当时咱们支队领导也提出来啊，就是在一些本来路面就不太宽敞的一些路，只能做到单侧停放，特别是一些单行道也只能做到道路一侧的单排停放，你是不可能道路两侧都进行单排停放的，因为这样势必会影响整体道路的通行空间。
1: 是的，
0: 而且呢，你如果两排停放，那有的车辆可能不规矩一点，还会逆向停放。什么意思？你明明是往前，但是你把车停在左侧的路边，那这样的话，你其实开出来或者停进去的时候，您都会存在着一个逆行的一个空间。这样对道路的隐患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问题，道路比较窄的这些路段啊，咱们交警在深化停车泊位，在规划停车泊位的时候，其实已经考虑在其中了。如果说确确实实道路条件不太允许，咱们绝对不会在道路两侧都设置停车泊位的。
1: 是在拥堵的路段，我们是不会放置停车位。如果比如它这个是双，
0: 可能是
1: 双向行道，
0: 对，
1: 小巷那个双向行道，我们是不会规划设置停车位的。
0: 对，那这样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这车友说的情况可能是违停，可能是违。你看那边都能停，我停这边会怎么样呢？啊，是吧？那边都行了，我这次应该也能停。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还有车友想咨询一下警官，他说也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很多地方它都有湿化停车泊位，为什么总是有一些车辆得斜着停，或者是垂直停放，或者有的时候还一车占两个位？我先说是一车占两位这事儿啊，这个平常咱们在巡逻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一车占两位，这是不是也会进行处罚？
1: 这个针对这一块，有些个别的一些
0: 车主，
1: 他可能担心有的时候

0: 车会没交，他会被地面的一些锁卡把他的车给锁掉了，无法开走，然后采取了一些投机取巧的一种方式，占用了两个一些车位，那个中间那个停车位中间那个停车，他就不会跳起来，这是这种情况。然后像这种占用了两个停车位一些路法，我们影响的动物它还是影响了大家所停放的道路公共交通安全资源，我们还是会尽量进行超高的。
1: 一车两位是会进行超高的，但协列式停放是没得商量，这肯定是直接罚了。
0: 没错没错，
1: 你想协列式停放，这个它肯定你一斜或者是垂直停放的话，你车尾肯定都占用路面的车道了。
0: 没错
1: 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危险系数并不在于说你车停那会被人撞啊，主要是你遮挡了很多的行车视线。斜列式停放，如果很多人进出的话，你突然间从这个边上出来，那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主没有办法一眼就能看到你，这样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很高的。特别是我注意到有一些斜列式停放的一些车辆，它也许没有那么在我们的中心城区，但是往往路边呢都会有挺多的店面，不论是餐饮店还是茶叶店，那人来人往的，别人消费完走出来要过个街什么的，那这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就很大很大了。它其实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占用道路公共安全资源，
0: 没错，
1: 第二就是占用的是行车和交通参与者的这个视野，
0: 对，
1: 这个带来的隐患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千万别这么干，斜列式停放一定是我们严格打理整治的一个违法停车的现象。
0: 没错。
1: 还有车友反馈说，五一绿洲片区有一些出入口会有一些车辆挡住了消防通道啊，这个也说如果发生了消防事故，消防车进不来，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样的现象，咱们中队有没有联合消防部门去整治的可能性？
0: 首先在这个十项违停里面，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停车场跟这些出入口和消防通道上违法停车的，那我们这边辖区中队对这些违法停车是零容的，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因为你这些消防出入口跟消防通道停车，影响的是大家的一个生命安全通道，这个东西如果说占这个消防安全通道，如果说被占用了，因为一旦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消防警情的情况下，消防车辆因为你个人的违法停车而导致的消防车辆无法进出，而延误了大家那个消防及时的警情那个处置，所以说像针对这种情形，我们平常会根据现场临时停放，如果说能劝离的，但是针对那些长期占用的，那我们跟会连续跟那个消防中队、辖区那些中队大队进行联系，
1: 是
0: 进行对这个进行消防条例进行处罚。
1: 这个会首先先联系车主啊，车主拒不配合，那可能咱们就采取了罚款以及上强制措施，比如说直接脱离现场，这都是有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行为啊，采取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啊。所以这个消防这根弦大伙儿还是得绷紧，但毕竟呢像这样的一些反馈跟投诉我们之前也接触过一些，那大部分这样的占用消防通道都是属于这个小区啊或者是商品房社区的内部，它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物业部门啊，物业部门，然后是社区啊，然后呢才可能才是这个到涉及到公共交通部分才属于咱们交警的一个管辖范畴。
0: 首先这个各位那个业主，在这个小区居住的业主，首先大家呢对消防的意识这一块还有待于提升，平常对这些消防通道的消防通道，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将这些车辆停放在那，这些消防通道上面，影响发生消防警情的时候进行那种消防警情的处置啊，
1: 对，影响消防救援的一个救援效率啊，
0: 对。
1: 那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物业，但物业我们既然收到这么多的反馈，我们也进行过实地的一些调查，物业其实对这些现象也挺无奈是吧，这个你联系了业主。

0: 那业主呢不来挪车，那物业也很憋屈，那怎么办啊？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多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或者消防安全部门进行一个联动啊，发现这样的情况呢，整治啊，然后呢合理的规划和引导业主们的停车的行为，这样我想才是一个处置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那今天非常感谢翁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了一下关于咱们中队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各位也可以继续在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跟我们来分享和提供你的一些意见性以及思路啊。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台之上，诗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2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已开通最低仅14.9元可换乘地铁，国家反诈 APP 上线，手机蓝牙常开或泄露隐私，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9月3号，闽运公司与滴滴出行联合推出了永泰首批巴士站点线路，福州市区往返永泰将更加便捷。据了解，该线路沿途设有多处的停靠站点，包含永泰动车站、福州工商学院和福州工商学院北门。此次共同开通了3条线路，另外2条线路可直通福州市中心、苏宁广场、参山万达、福州火车站、汽车北站。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PP 有3大功能：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动态反诈、高发反诈类型预警以及典型的反诈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视频的文字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形势。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平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的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做按照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全年有望冲破4000亿大关。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近期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着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的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敏感信息被盗取案件隐患。专家说，抵御蓝牙攻击有2个简单可行的方法。第一呢，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第二是公共场所切忌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到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简单的水煮那是不行的，想要稳住我们皮肤的这个状况啊，精华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了。哎，你要不用呢，你比如说早晚熬夜呀，对不对，温差比较大呀，哎，你上妆就容易卡粉的，皮肤呢就容易暗沉粗糙。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护肤界的王者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全球的女生就没有这个断过对它的喜欢。我查了一下价格，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啊，一瓶只要239，囤两瓶更划算，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啊！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回复好物去下单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即将投用， AI 短剧制作价格大跳水，万象天虹月底即将撤离苏宝万商圈，你逛过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将于2026年9月10号零点投用。本次投用范围包括 T2 航站楼楼前下穿通道、两航站楼间高架配套、四座上下匝道以及 P1、P2 停车场周边的地面道路，并同步封闭 T1 航站楼贵宾厅东侧临时进场道路。到上海旅游，除了逛景点、品美食，今年暑假不少外国游客还配眼镜列入行程，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够取货。高效便捷的上海配镜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入境消费的新热点。除了配眼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剪发、染发等生活化的消费，凭借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不少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今年以来 AI 短剧迎来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的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剧的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竞争正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的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400亿元，海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规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的微短剧整体规模近70%。很多市民熟悉的天虹百货即将离开苏万宝商圈。记者了解到，因为场地租赁到期，位于万象九一城的天虹百货商场将于9月30号22时结束营业。作为苏万宝商圈的老牌主力百货，天虹百货福州万象店经营已经整整20年，早已融入福州人的日常生活，日常采买、周末逛街，无数家庭的消费记忆都留在了这儿。此次传出了闭店消息，令市民感到惋惜。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啊，中秋节给咱们的频率听友呢一个专属的价格，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只要299，两妆造，然后两张精修的图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的消费啊！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呢就是送中秋大礼，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这样，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拍照"去选择一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

0: 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区五处路口遮阳棚完工，白色巨伞遮风挡雨又遮阳。送孩子上大学顺便旅了个游，新生家长 City Walk 火了。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秋冬的影响，今年还会是一个暖冬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9月7号，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施项目的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完工，城区五处路口再添便民设施。这五处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和上三路复原路口。新建的遮阳棚与此前投用的遮阳棚一样，采用钢管骨架支撑膜结构，外形犹如一把白色巨伞，能够抗台风，等级达到12级以上。此外，棚膜选用高韧度、阻燃而且抗紫外线的白色遮阳膜，具有优良的防雨、隔热和紫外线防热效果。烈日下，遮阳棚内的气温比棚外的路面明显降低，有效提升了市民的

出行市数舒适度。日前，西湖公园的亭廊打造的无障碍通道已经正式投用。新添的无障碍通道总长 5.4 米，宽1米，坡面平顺平缓，衔接自然安全，同步配套加装防滑金属扶手，有效解决原有台阶高差大、轮椅通行受阻、婴儿车推行困难等问题。湖北武汉是全球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新学期到来，不少家长送孩子开学，不少家庭特意留出了预留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的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的难以忘怀。对接送学游的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了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借着有效身份证件，可以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向享定限定优惠。除此之外，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了新游记等三条新生专属的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城市地标、特色文旅场景与网红打卡点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 City Walk 游览方案。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温偏暖、幅度偏大，即将达到超强级别。本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影响至2027年夏季。具体来看，厄尔尼诺对我国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部分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的东部降水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概率大。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分的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厄尔尼诺冷空气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2027年的夏季，我国气温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会比2026年更为显著。具体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偏多，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眼看着这夏秋交替，不少朋友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阶段，那是不对的啊。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的这个日晒负担，再加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哎，万一你再一熬夜，就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维稳能力比较强的在线的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修复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啊。现在哪个女生不知道雅诗兰黛呢？平时一瓶都要4000多，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囤两瓶更划算，只要399。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下单吧。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湖南零食店成顶流打卡。

0: 点。时代的眼泪，旅行青蛙即将停运，你玩过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教师节即将到来，福建多个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半价优惠，包含永泰赤壁景区、长乐侯峪、洞天岩景区、浙蓉鸳鸯草场、永春牛母林以及少武云灵山景区等。在我国，每三份休闲食品就有一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产业业态正从传统的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湖南长沙临时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瓶、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的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涌入这里。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式的沉浸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店的这个零食门店啊，都在持续升级场景，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白露过后，秋燥渐起，饮食上以护脾胃、防秋燥、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白露时节可食用白色食材，比如说白梨、银耳、百合等。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专家提醒啊，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呢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啊。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我们怀着万分不舍的心情向大家宣布，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公告表示，这些年谢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拾行囊，在小青蛙出门时等小青蛙回家，为小青蛙寄回每一张明信片而开心。小青蛙不会说话，但我们知道大家早已把小青蛙当成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小青蛙要出趟远门，未有归期，但是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里，愿大家一切都好。此外，旅行青蛙还公布了退款方案，退款金额只计算2026年9月8号14点停止所有的充值时，角色最近3个月通过游戏内充值获得的三叶草数量，根据12月8号18点后账户剩余三叶草数量确定可退款额度，三叶草价值参考充值订单的付费比例。

马上过中秋了，每逢逢年聚会啊，你是不是觉得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沮甚，想要挑一张朋友圈，哎，感觉呢那些照片都不太适合。今年中秋别再只当摄影师了，让自己当一次主角啊，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就抽中啊，好运送大礼，摆台大闸蟹、月饼等。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先锁名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啊。福州市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6: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5: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7: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5: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6: 爸爸，老师跟我

0: 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即将投用， AI 短剧制作价格出现大跳水，长沙临时王国比演唱会还挤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将于2026年9月10号零点投用。本次投用的范围包括 T2 航站楼楼前下穿通道、两航站楼间的配套四座上下匝道以及 P1P2 停车场周边的地面道路，并同步 B 航 T1 航站楼贵宾厅东侧的临时进场道路。近日，闽运公司与滴滴出行联合推出了永泰首批站点巴士线路，福州市区往返永泰将更加便捷。据了解，该线路沿途设有多处的停靠站点，包含永泰动车站点、福州工商学院南门和北门，此次共同开通了三条航线，另外两条可直通福州市中心、苏宁广场、苍山万达广场、福州火车站、汽车北站。今年以来 ，AI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的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是，定制短剧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到2万。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的竞争正。

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国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规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短剧整体规模近70%。在湖南长沙，全球最大的零食门店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1.3万的平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的平江鱼仔、重庆的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韩国泡面，每天有3万人次涌入这里，最高一天甚至达到6万。零食王国项目的负责人说，这里的人员密度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来这里不是为了买零食。河北的游客说，这里拍照挺出片，好像你变小了，零食变大了，挺好玩的。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这家门店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销售场卖，而是一个可以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作一次短途旅行。月圆人更美，中秋马上就要来了，想不想出一组大片？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的消费啊！而且今年中秋还能抽奖，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去下单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已经开行，白鹿吼少吃冰西瓜，打抗衰针真的有用吗？专家回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在福建省足球体育运动中心开赛。来自福建、广东、天津等省市的十支飞盘队伍，共计200余名运动员，齐聚长乐，同台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飞盘赛事，中国飞盘联赛首次落地福州。本站赛事系7人制团队飞盘混合赛，设置小组赛、淘汰赛和决赛，为期2天。9月6号决赛日，现场将特别开设免费飞盘新人体验活动，设置30个体验名额。届时将有专业教练员对飞盘零基础市民进行动作指导。9月6号，江西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在打通革命老区交通联系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中能感受到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白露过后，秋燥渐起，饮食上宜收脾胃，防秋燥。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的饮食，白露之后要少摄入。白露时节适合食用白色食材，比如说白梨、银耳、百合等。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专家说生姜性质偏温。

0: 如果平时口干舌燥，容易便秘。体质偏寒、受凉虚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后，就不要再喝姜茶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从未批准以任何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介绍，老化是不可抗拒的，医疗美容医生做的就是让消费者看起来更年轻。据他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没有一款是针对抗衰的药品获批。专家介绍，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的相关疾病，另外一方面需要借助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朋友们，今天的精品好物给大家带来了小棕瓶精华呀，你看此时此刻正值秋季啊，不管整个夏天皮肤积攒的日晒负担，再加上早晚温差比较大，皮肤呢容易起皮暗沉，上妆容易卡粉，这个时候就用点小棕瓶的这个精华了。小棕瓶精华毋庸置疑，雅诗兰黛护肤界的王牌，上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全球的女生就没有断过对它的喜爱。喜爱归喜爱，价格很高啊，平时100毫升官网要1400，今天大牌美妆一瓶只要239，囤两瓶只要399，说出去没人信，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这波羊毛抢到就是薅到了，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及时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2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未来几天分散降水，气温小幅回落。福清定制公交扩大服务范围。吃辣被呛到猛灌凉水是误区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作为反映气温变化的关键节令，白露被视作夏秋转换的重要节点。从最新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天气将以多云为主，但雨水尚未彻底退场。九号，福州多分散降水，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到十号，天空进一步转好，全市多云，气温走势上没有高温出没，气温小幅回落。未来三天，市区的最高气温逐步降到32度上下，最低气温稳定在24度，白天日照之下依旧偏暖。午后体感不清爽，等到入夜后气温下降，体感会舒适些。从在城区试点到乡村延伸，福清定制公交的服务版图不断扩大。去年九月，荣城中学率先开通了福清首条定制公交线路，探索学生上下学的出行新模式。今年三月，梁镇中学首条定制公交线路落地运行。今年秋季，滨江初级中学、福清一中江阴港校区正式运营。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线路也在加快推进，即将投入使用。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福清定制公交不仅解决了上下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让家长接送更加省心。在缓解家长接送压力的同时，福清定制公交还为校园周边的交通减负，让学生出行更加安全有序。根据业内对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当月新增的16.2万个就业岗位中，女性占到了15.8万个，比例约达98%。招聘实验室经济研究总监表示，随着非农报告的发布，女性与男性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已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该行业中超过4%的雇员是女性，所说的行业就是医疗保健行业。此外，地方政府和教育部的就业市场在八月份强势复苏，新增就业岗位4.2万个，约占净增总数的1/4。在教育、培训和图书馆的相关岗位中，女性占比约占3%。被辣椒呛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喝凉水压一压，但其实辣椒素不溶于水，喝水只会让辣椒在喉咙里扩散，容易引发气道痉挛，严重可能窒息。吃辣椒呛到时喝牛奶最管用。

上过中秋了，每年的逢节聚会，是不是镜头后永远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拍不好还要被大家说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口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还有中秋送大奖，100个名额，登录畅行876，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进入开学季，流感、弱乳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风险上升，儿童胖不胖不再只看 BMI， 为什么说很多人陷入了虚假忙碌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因闽后二桥配套路网工程二期施工建设需要，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期间的滨城大道、滨河路、恰浦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组织调整，施工自2026年9月10号零时起，施工工期约六个月，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近日，国家疾控预防控制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入炉病毒感染病传染疫情风险上升，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灭杀，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儿童肥胖已是中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六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接近10%，六至十七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筛评估，不看胖不胖，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现，实现个体化管理。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规定，四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的糖。为什么说很多人陷入了虚假忙碌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律高效成了绝对正确。你要是敢闲下来半天啥也不干，就好像犯了什么错一样。长期紧绷会引发身心损耗，出现疲惫、失眠、情绪低落。为了追求表面效率，很多人陷入了虚假忙碌，看似不停地做事，实则专注力下降，真实产出反而降低。还有的人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无法享受空间，陷入越想越焦虑、越拼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事情是做不完。

难的。我们需要平衡效率与生活，认知上你要先想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恢复创造力的必要环节。真正的高效靠的是精力充沛，而不是把每一分钟都填满。行为上减少那些用计时打卡的自律工具，多用我可以掌控自己的节奏这种暗示，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节奏，才能拥有持续的高效状态，而不是在无休止的紧绷里慢慢的消耗自己。

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夏秋交替，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那是不对的，因为过完夏天皮肤攒的日晒负担，再加上早晚温差比较大，起皮卡粉经常见吧。哎，用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绝对能够 OK 啊。别说女生朋友们，很多直男都听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这个精华抹上去妥妥的返回十八岁。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要239，囤两瓶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位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就可以抢购了。朋友们，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日日落，一三步，日日落，木儿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信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边。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多家景区面向教师推出免票优惠， AI 短剧制作价格大跳水，时代的眼泪旅行青蛙即将停运，你玩过吗？稍后来关注详情。明天就是教师节了，近日呢，福建多个景区向教师推出免票或者半价优惠，包含永泰赤壁景区、长乐侯宇洞天眼景区、作荣鸳鸯草场、永春牛母林以及邵武云林山景区等等。今年以来 AI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的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呢也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呢依然可以达到每分钟10000到20000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行业竞争正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白露过后，昼夜温差明显增大，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候呢，应该特别关注腹部与足部的保暖。腹部受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有助于维持身体整体的温热平衡。夜间睡眠时要盖好被褥，避免着凉。建议呢，采用分层穿搭方式，以便呢，根据时段和体感及时调整衣物。应对昼夜温差，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睡眠非常关键。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尤为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含锌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适当的摄入热粥汤类等温热食物，少吃生冷辛辣的刺激食物。日前，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了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我们怀着万分不舍的心情向大家宣布，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日停止运营。公告表示，这些年感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行囊，在小青蛙出门时等它回家，为小青蛙寄回的每一张明信片都是它的开心所在。小青蛙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大家早已把它当作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呢，小青蛙要出趟远门，没有归期，但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里，愿大家一切都好。此外呢，旅行青蛙还公布了退款方案，退款金额呢只计算2026年9月8日14点停止所有充值时，角色最近3个月通过游戏内充值获得的三叶草数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向您介绍的是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肖像中秋返场。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把中秋的专属档期留给了福州的朋友。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上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中秋福利仅需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也有不一样的福利，下单呢就抽中秋好运大奖，包括了照片摆

苔、大闸蟹、月饼、海南之谜小样等等，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的名额。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关晓彤最新单曲《回到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1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杯盘联赛首次落地福州，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超100万吨，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专家详细解读，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福州新区长乐站在福建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赛。来自福建、广东、天津等省市的十支飞盘队伍，共计200余名运动员齐聚长乐同台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飞盘赛事，中国飞盘联赛首次落地福州。本站赛事呢，系7人制团队的飞盘混合赛，设置小组赛、淘汰赛和决赛，为期2天。决赛日呢，现场特别开设了免费的飞盘新人体验活动，设置30个体验名额。专业教练对飞盘零基础市民进行了动作指导。强降雨之后呢，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暴雨过后呢，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暴雨或持续强降雨之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这个滞后性呢，是指强降雨或者持续降雨结束之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自然灾害。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呢超过100万吨。目前绝大多数车主呢并不知道回收渠道，废旧电池易流入灰色的拆解渠道。四川率先在全国启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建设收集型的网点和集中的存储型的网点。经破碎、进出、提纯等工序，有价金属被高价提取，重新作为电池的材料核心原料。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网传的说法呢是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荧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的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的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的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0.02至0.03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节向您着重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眼看呢已经进入到了夏秋的交替时节，不少朋友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水乳，想要稳住肌肤状态，精华才是护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的日晒负担，再加上早晚温差变大，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状态呢反反复复不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所以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呢可是

交互界的王牌，众多明星都在使用当中，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品质是不用多说，来说一下价格。官网呢，100毫升瓶是需要1400元左右。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仅需239元，囤两瓶呢，更只需39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妥妥的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一波羊毛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下单之前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欢迎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着各位。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爱热为您送上的暖色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我们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偏要那样想，太委屈。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我？很多你以为理所当然的都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你的真诚换不到别人的真诚，你的善良换不到别人的善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心来想象周围的世界，为什么呢？第一，嫉妒的存在。嫉妒是人们内心常常都会体验到的，它非常普遍。如果说你从未嫉妒过谁，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很多时候，嫉妒会让我们体验到强烈的羞耻，并且外露的嫉妒也会给社交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很多人不会把

0: 把嫉妒表现出来，甚至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有了嫉妒这种情绪。当人的潜意识有了这种情绪，敌意的存在便是合理的。第二，你的真诚善良映照出了他的卑微，逼他接纳真实的自己。在你的映照下，他发现原来世界还真有这么好的人。 于是他曾经在心里给自己编的人都是自私的，我也可以自私的理由破碎了。你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并不真诚也不温暖的人，你扯破了他编织的防御，使他看到真实的自己，于是他便对你产生了敌意。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生活中无缘无故受到的敌意呢？第一，顺应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爱丽丝创造过一条黄金法则，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是在传授一个态度，怎样对待他人才是合适的。但很多人误以为意思是说我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我，以为付出就会获得同等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反黄金法则。 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人格、性格、素养、原生家庭、价值观、生活观等。抛开这些因素，单纯的去想我怎样对你，你就一定要怎样对我，这是不科学的。人心是一个变量，不能把它放在天平的两端去称量、去比较。黄金法则不可逆，被逆了黄金法则的小伙伴要学会放下执念，对身边的人和事做出合理认知。 先做到对人真诚，自己问心无愧。至于别人如何对你，不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应该用顺其自然的态度看待，这样你内心的矛盾感也会减轻。第二，社会是多元的，要接受不同观点，学会接纳他人。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事物，哪怕是同样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如果你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像你一样思考问题，对一件事有一样的反应，那么这个以为本身就满含危险。你的好意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恶意，你的真诚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伤害或者炫耀，你的优秀可能在另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残忍的攻击。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强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接受与你不同的那些存在。 我对他好，他未必也对我好。我的想法未必就是他的想法，这才是正确的观念。不会因为在一个人一件事上得到了预期之外的反应，就改变你的心。这就是你的心决定世界的内涵。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
1: 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37， 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快速换乘滨海快线福州又有新路通车，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成了小学课文。 新台风或将生成，超强厄尔尼诺将至，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新区湖景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一期顺利竣工，进一步完善湖景片区的路网格局。 畅通区域的微循环，更为后续的滨海快线、滨海西站轨道交通出行提供了更便捷的新通道。项目包含了两条道路，分别为重化路及泛越路，设计的总长度为575米，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梁、交通、集水、雨水、污水、电力、通讯、照明及绿化等工程。日前，西湖公园谢平宇的亭廊区域打造的无障碍通道已经正式投用。新添的无障碍通道总长5.4米，宽1米，坡面平顺平缓，衔接自然安全。同步配套加装了防滑的金属扶手，有效解决原有的台阶高差大、轮椅通行受阻、婴儿车推行困难等问题。除了此次谢平宇亭廊区试点的亮相的无障碍通道，在今年7月，伴随着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西湖环湖步道的焕新亮相，步道沿线的无障碍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本周航天员刘洋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正式编入了教版5年级的语文教材。2022年6月1日，神舟14号发射前，刘洋拒绝了孩子们现场送行的请求。信里他解释说，我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忍不住会哭。可他又写，妈妈有妈妈的梦想和使命，等妈妈拥抱完星辰大海，再来拥抱你们。据中央气象台台风最新路径显示，台风科罗万已经拐弯，它不会直接登陆我国，但它的间接影响对福州未来的天气至关重要。该台风通过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带来空调外机效应，将主导未来一周的晴热高温与午后的热雷雨天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马上中秋了，你是不是逢年过节都是那个给大家拍照的摄影师呢？这次呢，也让自己当一回主角。这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推出了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与舒展。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拍呢六位数起，明星的跟拍一天是五位数。先前的长行876主持人已经体验过，拍出来真的是不同凡响。高级的肖像照呢，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各种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讲究，越看越会有味道。想看成片的，欢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所有服务呢都走企业微信，非常放心。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这次呢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活动仅需399。中秋专属福利呢再降100，所以呢到手只要299。前30名加肖像顾问，拍完发朋友圈，再赠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也就100个名额，中秋档期呢也是非常的紧俏，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分享到的歌曲呢来自黄霄云《梦影》。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

0: 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五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5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已开通最低仅14.9元可换乘地铁，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最新研究抑制近视发展的关键可能在电蓝光，稍后来关注详情。9月3日，闽云公司与滴滴出行联合推出了永泰首批站点巴士线路，福州市区往返永泰将更加便捷。据了解，该线路呢沿途设有多处的停靠站点，包括永泰动车站、福州工商学院南门、福州工商学院北门。此次呢共同步开通了3条线路，另外2条线路可直通福州市中心、苏宁广场、苍山万达广场、福州火车站、汽车北站等。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有3大功能。第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将从反

诈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进行回答。第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发布最新的反诈动态。第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通过分类浏览

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在湖南长沙，全球最大的零售店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1.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每天有3万人次涌入这里，最高一天甚至达到6万人次。有意思的是呢，很多人来这里并不仅仅为了买零食。河北的游客贾先生说，这里拍照还非常出片，好像你变小了，零食变大了，非常有趣。护眼产品众多，其实呢，户外运动才是最有效的护眼手段。最新的研究发现，太阳光中的靛蓝光波段具有显著的抑制近视发展的潜力，而普通室内的 LED 照明则普遍缺失这一波段。但该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动物的试验阶段，别轻信照一照就能防近视的商业产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向您详细介绍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使用方法，效果呢会直接翻倍的。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了。挤两泵放在手心，双手搓热在上脸，这样吸收呢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呢要从下往上，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不要使劲的拉扯皮肤。脖子呢也别忘了戴一下，颈纹一旦出现特别显老，还非常难消。这样用呢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复力。官网呢平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那么1400元左右是正价，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要239，两瓶呢更只需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薅这一波羊毛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5:0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扇窗，见证福州营商环境改革进阶，我国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的通信网，开学季当心这些校园骗局，稍后来关注详情。

0: 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在全省率先推行无柜台式的服务，工作人员与群众肩并肩办公，共享屏幕实时答疑。专区组建宗窗人员与多部门联合保障的帮办团队一件事通过率高。福建 福州在省级一件事基础上创新推出了市级的精品场景，以五险一金开户为例，以往跑多窗口交多套材料，现在呢一次申请系统自动调整，数据推送次日办结。 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近日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落幕，展期四天，展会规模大，参展企业多，累计吸引大量的游客到场，现场交易金额可观，邀约全国茶叶专业采购商洽谈对接，举办多场的系列活动。收官日人气依旧旺盛，市民抓住最后的机会品茶试味，选购茶礼，各大展区开放免费的品鉴试吃。 武夷岩茶、福州茉莉花茶等本土的名茶，现茶有驻足品鉴。新式茶饮茶室文创区人气高涨，茉莉花茶冰淇淋成为了爆款，脱胎漆器工艺茶器也成为打卡热点。 工信部近日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信息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规划列出了多项的主要指标，包括行业收入、算力规模、5G普及率、5G普及率 等均要大幅提升，围绕多个方面呢提出了10项的重点任务，包含适时启动6G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推动5G加北斗融合，推进 SEIM应用，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加快卫星通信网络覆盖等等。
1: 金秋开学季，警方呢提醒三类的常见骗局：一呢是班级群混进假老师，骗子克隆了班主任的头像昵称，趁上课时发虚假收费通知收款，然后拉黑；家长收到交费通知，务必呢先和老师核实；二呢是刷单骗局，以日赚100元为诱饵，先小额返利，再派联单任务，以操作失误为由索要保证金。 凡是要求先垫资后返利的兼职，十有八九是诈骗。三呢是游戏账号的交易骗局，以低价卖号或者高价收号诱导私下转账。玩家呢应该坚持官方的正规平台交易，拒绝私下转账，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账号呢，多半是陷阱。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此次的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就是呢想让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我们的同行北京的交通广播、南京的交通广播、上海的动感101的同行都已经开团，好评非常多。很多人拍完才发现

原来自己这么美，很久没有这么自信过了。现在机会来到福州，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呢，就得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现在呢，中秋的专属福利再直降100元，所以到手呢，仅需299元。还赠送一次非常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会赠送呢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中秋档期呢非常的紧张，需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金玟岐，向阳而生。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维度规范交通工程领域招投标行为，福清环东碧岛片区从单点出彩迈向全域成景，付费飞机餐走红，煲仔饭冒菜飞上云端，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主办交通工程招投标管理培训，从制度建设、流程管控、普法宣贯推进规范化。福州交通招投标项目呢，体量大，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铁路等领域。市交通局牵头编制交通工程领域招投标法律法规及制度汇编，梳理百余项的法规标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操准则。左海一财网站政策法规模块同步上线，各方呢可随时的查阅下载。宣贯呢会汇聚主管部门、建设业主及招标的代理代表，聚焦招标人主体责任、文件编制、合规审查等环节，结合案例答疑。2025年12月，福清成立环东碧岛片区农文旅开发指挥部，以三镇一体推动龙田、港头、三山三镇和东碧岛垦区协同发展，总面积约264平方公里。不到一年，片区的颜值气质双提升，七隐山海二期投运，儿童沙地、滨海美食工坊、崖壁灯光秀等亮相，游客从到海边看看变成了玩上一整天。东碧岛围绕3A 景区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智慧景区系统、生态停车场等提升。党的18大以来，我国教材战线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在不断完善。2017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31个省区市全部成立省级机构。2022年，加强教材建设写入党的20大报告。2026年，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融入教材，完成义务教育3科统编修订。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已经出版100余本。中秋国庆即将临近，国内多家航空

公司宣布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将飞上云端，从平价轻食到高端大餐，丰富的选择让机上的餐饮告别千计一味。近年来，三大行的行食总支出呢正在持续攀升，单份的经济舱正餐成本也在增加当中。传统配餐下呢，大量旅客不吃，成本呢无效消耗。付费模式，旅客呢可以提前预定，航司可以取消对应免费的餐费配置，减少浪费，提升体验。中国航协表示呢，免费的飞机餐不会取消。专家提醒，航司应该做加法而并非减法，提前告知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相关的信息。商城目前呢，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呢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呢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包括海蓝之谜面洁面，还有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员甄选任选带回家，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金秋选好礼，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商城选择。来着重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官网呢，100毫升平时要价1400元左右，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需239，囤两瓶呢更加划算，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刘宇，远不止你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6届投洽会今天在厦门启幕，6部门联合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白鹿至福州暑期未远，凉意在途。稍后我们来关注详情。

第二十六届投洽会这两天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览面积20万平方米，福州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五号馆罗源湾经开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机场综保区联袂亮相。六号馆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两国的双元专题展。投洽会期间，福州呢将举办有福州将举办呢有福之州链动未来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集中发布重点项目，已经邀约呢超过150个客商团队，聚集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等资源。福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福清市出口烤鳗量值呢均实现大幅增长，烤鳗正在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作为全国重要的鳗鲡养殖加工出口基地，福清鳗鱼产业链完整，从苗种繁育、养殖、饲料到烤鳗加工、出口各环节衔接，养殖和烤鳗加工值在全国都占据着重要分量。福清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精深加工发展，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升竞争力。荣成海关驻福清办将服务前移围绕质量安全、产品溯源、市场准入开展指导，帮助企业应对国际市场标准来接受变化。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到2030年基本建立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近年来，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和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方案从强化政府资金保障、发挥债券支农作用、提升信贷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农村资源资产等方面来进行渠道拓宽。白鹿节气作为夏秋的转接节点，民间有过了白鹿节，夜寒日里热的说法。对福州而言呢，白鹿并不等于入秋，暑热仍有戏份，昼夜温差呢慢慢拉开，秋燥悄然登场。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多云为主，今天呢全市有分散性降水，部分区域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依然是有，局部有中到大雨。明天9月10号全市多云，白天气温不低，未来三天市区最高温逐步下降到32度上下，最低呢稳定在24度左右，白天偏暖，入夜凉爽，市民起居呢要留意增减衣物，补水润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的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六位数的起拍价格，普通人是根本约不上的。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给你的级别，是明星花50000一天才能请到的团队。不搞流水线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的就是最真实的你。无套路消费，299元含两次的妆造，两张的成片，还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呢，再获得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呢就100个名额，中秋档期。

境内也是非常的紧俏，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李佳薇，失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药物空腹饭前饭后吃有何不同，来听专家解答，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大局，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娄源县松山镇侨兴书院近日呢，在兵棋社区揭牌，同步举办了首场的读书分享会。书院面向归侨侨眷及侨界群众开放，揭牌之后，代表们围坐一堂，结合自身的经历，畅谈海外的奋斗故事、归国生活体会和家风传承，以书为媒，拉近心灵距离。活动设置了手写寄语环节，侨胞写下家国心愿、家风寄语以及

对海外亲友的思念。侨联表示，书院将作为常态化的文化阵地，持续开展读书座谈、联谊交流等活动，丰富侨界的精神文化生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胜利意见，聚焦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明确，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生成数字人需获得授权，否则构成侵权。首次明确了人格侵权的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的禁令制度，可通过司法程序及时的制止 AI 侵权。自动驾驶方面确立了人机共担规则，辅助驾驶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按责任大小共同赔偿。近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解读了服药时机的相关细节。空腹呢，是指餐前一个小时或餐后两个小时，胃内食物少，利于药物的快速吸收，如部分的抑酸药、抗菌药。饭前是指餐前15到30分钟，可让药物提前与胃壁作用，如部分的胃药。餐后呢，是指服用餐食之后的30分钟到1个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大的药物，食物呢起到缓冲作用，部分的分解了热镇痛药。一日三次呢，应尽量的均衡间隔，漏服时呢，若不久可补服，临近的下一次呢则跳过，切勿补服双倍。专家提醒，喝粥养胃不适合所有人，抑酸药呢应该遵医嘱使用。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关注好物推荐。

为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能够红火这么多年，用过的人都懂，它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真的不是噱头，它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后涂它呢，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质地呢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官网平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需要1400，今天呢一瓶239，两瓶呢更只需399，所以这样的薅羊毛的机会呢就不要错过了。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今天沈坚这一节斑马音乐的全部内容暂告一个段落，来自刘宇宁，终会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了，个别路段可能在红绿灯的位置稍有排队，但是呢不影响总体的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传统药香文化新书在福州首发，6G 基站6G 智能手机要来了，夜游热带雨林解锁别样生物课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传统药香文化新书首发式暨药香文化交流活动已于日前在福州举行。该书系统梳理药香文化从远古祭坛燎烟到当代生活应用的发展脉络，深入阐释药香通化调和的文化精髓以及治胃病的整体健康理念。首发式上，作者卢真行从药香文化哲学根基出发，讲述创作历程与心路感悟，与嘉宾探讨传统药香的当代价值与传承路径。现场展示多款传统药香制品，让参会者直观感受药香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推动传统药香文化活态传承。省科协近日公布新一批福建省科技馆分馆名单，5家场馆入列，分别为灵芝科技分馆、快堆核能分馆、古建筑与木雕技艺分馆、钟表与时间探索分馆、工业过程装备科普分馆，覆盖核能科技、传统技艺、工业装备、特色生物、纪实科学等领域，兼顾前沿科技与敏人智慧。首创科技馆总分馆以来，省科协以省科技馆为总馆，将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科普场馆认定为分馆，已认定44家分馆，年服务公众约333万人次，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科普服务。工信部已于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与 6G 智能手机，重点部署三方面：工光网络、原生 AI、通感智算融合、超大规模天线、星地融合等 6G 关键技术，推进 6G 国际标准研制，依托 IMT 2030推进组开展 6G 技术实验。产业链方面提出突破星载通信设备，基于开源鸿蒙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的操作系统，推动智能眼镜、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网络协同优化。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自2010年起开展夜游科普活动，通过自然观察和多感官体验，将生物多样性知识和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浏览。 夜幕降临，游客在科普人员的带领下穿行林间，感受热带生物的多样性魅力，从不同视角认识动植物及其依存关系，在夜色中打开观察热带生物的窗口。游客在引导下观察林间生物，近距离接触夜行性昆虫、两栖爬行动物等，获得与白天截然不同的自然体验。该活动已成为植物园特色科普品牌，深受游客欢迎。

朋友们，每一周呢任何一个时间，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回复之后呢，您会看到四个链接，这四个链接呢是我们每一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些推荐好物，而并不是说其他商品不好哈，只是我们轮番为大家进行一个推荐。那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四个东西分别是什么呢？有 Olay 的水感光耀精华露，有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那今天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推荐一个我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坚持使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尤其是现在对于福州的朋友来说呢，是夏末初秋，秋初虽然说从节气上来讲咱们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从温度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离秋天还有点远啊。在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里面呢，其实我们的皮肤维稳状态是最最重要的。眼看这交替的季节哈，很多的朋友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这种很简单的水乳上。No, 要更改了。想要稳住你的肌肤状态，精华才是你护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我们的皮肤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现在早晚温差开始变大了，今天尤其明显，我们的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状态反反复复不稳定。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瓶维护维稳修护能力在线的精华，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修护界的王牌，很多的明星和达人都在使用。它主打一个深入肌底来进行密集修护的作用，帮你呢把这种换季当中不稳定的皮肤调理的稳当一些啊。之前我也曾经空瓶好几瓶，对于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品牌忠诚度的人来说呢，已经是真的用了很多瓶了哈。所以呢，我是非常推荐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那平时呢，官网100毫升的价格是1400块钱啊，真的蛮贵的。那我们的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触底价格，一瓶是239块钱。如果你相信我们，想要囤两瓶装，那更划算，两瓶装399块钱，一瓶不到200块啊，抢到就是赚到了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把它抢到自己的购物车当中去，感受在换季的季节它带给你的这种稳定的呵护。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26届投洽会今天开幕。两部门推动车企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展卷融成，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第26届投洽会在厦门举行，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规划多个专业展区，策划多场主题活动和项目路演。福州携多家龙头企业登场，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多个园区在展馆联袂亮相，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两国双园主专题展，呈现跨国产业合作新图景。期间福州将举办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以邀约大量高层次客商团组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台风过后，福州最高温回到32摄氏度，台江区不少中小学属

0: 其已完成教室空调安装，台江实验小学每间教室前后各装一匹，各装一台2匹空调，共48台。电房从2000千伏安扩容至400千伏安。不好意思更正一下，电房从200千伏安扩容至400千伏安。学校规定管理方案，每班设空调管理员，无人时段及时关闭，温度保持26摄氏度左右。学生大汗淋漓之后不得立即开启。台江区教育局今年累计投入570万元，安装490台空调，实现全区19所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目前市直属公办校台江区属中小学均已安装空调。
1: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日发布通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明确账期自交付验收合格之日起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中小企业方面，鼓励车企30天内完成付款，最长60天，鼓励全部现金支付。合同未明确方式的，应使用现金，不得以商业汇票替代。倡导车企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合同有效期不少于1年。 不得无视成本底线要求降价，两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车企需每年报送账款支付情况报告。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9月11号到13号将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连演3场。该剧由周丽亚、韩真莲妹编导，2021年首演以来巡演近千场，一票难求，以北宋
0: 西梦的《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采用时空交错叙事，观众跟随故宫研究员展卷人视角，循着展卷唱思寻实起笔，入画几个篇章，走进了西梦绘画世界。全剧展现西梦的创作经历，也将目光投向了篆刻人、织绢人、制笔人等工匠匠心。

长期关注我们巴西六的朋友会知道哈，前段时间我们有万人肖像节，已经有不少车友体会过了一个非常的开心的拍摄过程，就是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而且是明星团队，并且呢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据说呢，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还拍得非常像王祖贤哦。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活动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都有开团，好评特别多。很多姐妹说拍完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美啊，好久没这么自信过了。现在机会也给到我们福州的市民了，总共呢就100个名额啊，没有报上的话自己又得跑到周边城市去赶了。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是399块钱。现在呢，中秋专属的福利价会再降100块，到手只要299块钱。进门呢，像是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这些全都免费，一客一用，特别干净卫生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甚至还会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会再送您精致摆台一个哦，非常划算了。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去了解详细的情况了。那这个肖像照呢，亮亮啊，还有熊亮啊，还有易涵呢，还有我们的其他同事呢，都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啊，我只能说拍的确实很好看啊，发现不一样的美。因为亮亮跟易涵呢都属于拍照不会摆的那种类型，所以呢这个摄影师非常专业的啊，引导我们的情绪啊，改善我们的眼神啊，就拍出了很美的照片。好，话不多说了，大家想拍照的朋友啊，299明星团队帮你打造哈，大家回复关键词拍照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拍照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情咯。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可以看到五里亭立交桥在最下一层，也就是南北向的直行道上，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在呢后方稍有缓行，提醒路过的车辆保持耐心，有序通行。除此之外呢，绝大部分路段呢依旧是一个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出行线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新区核心区两道路竣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举行。白露一过秋燥找上门，药师教您科学养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新区湖景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道路工程1期近日竣工，为滨海快线滨海西站换乘提供便捷通道。项目位于古槐镇及文武沙街道，包含重化路及范岳路两条道路，总长570多米。重化路为城市次干路，紧邻地铁 F1 滨海快线滨海西站；范岳路为城市支路，服务两侧商圈及小区居民出行。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梁等工程，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格局，提升通行效率。福州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已于近日开学，新学期推出166门课程、445个班级，新增把杆塑形、太极养生杖、新疆舞等6门课程，满足银发学员多样化需求。学员林美华在老年大学学习10多年，这学期报了非洲鼓和视频拍摄2门课。

他表示新学期要把非洲鼓敲出模样，用镜头记录校园老伙伴，校园早已是他第二个家。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设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研讨， 期间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 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 20年等活动， 推出20周年回顾展， 纪念宣传片和老朋友系列访谈， 目前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白露过后暑气消退，昼夜温差大，凉燥滋生，不少市民出现口干咽痒、皮肤干涩的情况。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介绍，白露的养生核心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防寒护阳为主，饮食上滋阴润燥为首务，少心多酸，多食雪梨、百合、银耳等白色食材，少吃辣椒、烧烤，切忌盲目贴秋膘。 福州有白露吃龙眼的俗语，但是呢，龙眼性温、湿热体质、糖尿病患者及孕妇慎用啊，起居保暖是重点，早晚添衣护好腰腹后背和双脚。 睡前40摄度的温水泡水15到20分钟，宜多散步登高。

接近中秋了，我们的商城也是在做活动了，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就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 8888元起，还会有满赠好礼疯狂送的活动，送一些什么呢？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妮特红酒中秋好礼等等，都可以有可能被你带回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6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这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四款好物哈，都有它非常优秀的地方。首先呢，是鬼冢虎的 经典复古休闲鞋，还有呢，Olay水感光耀精华露，还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这个黑白绷带礼盒啊，如果作为礼物送出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有面啊。最后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哈，大家的精华一定是必须主打维稳功效的。那说到维稳呢，就绝对首当其冲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当然了，价格 也非常的符合它的效果，官网100毫升的价格呢是1400块钱，但是呢我们今天买一瓶是239，买两瓶装更划算，两瓶装只要399，那平均一瓶的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还不到200块钱。 非常优惠的一个福利价格哈，基本上您买到就是赚到了，能是好大一笔钱呢。啊，你要想原来两瓶的话加起来就是2800块钱啦，对吧？那我们是两瓶399，这连零头都不到。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喽。 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海阔，他说亮亮好啊，这两天已经回到学校开始新学期的学业了，希望休息9个月之后能够尽快适应学校的节奏。想点一首陈楚生的耍赖送给自己，没有问题哈，立刻满足你的愿望。这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耍赖送给你自己，没有关系，对自己要有信心，相信你马上就能跟上学习的节奏了，加油吧。

0: 小孩。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

0: 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区五处路口遮阳棚完工。AI 精准研磨稻米，适度加工，留住更多营养。手机蓝牙别常开，或许会泄露隐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已进入完工，五处路口在天便民设施，分别为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口。遮阳棚采用钢管骨架支撑式膜结构，外形如白色聚伞，抗台风达10级以上，棚膜选用高韧度阻燃阻紫外线材料。 烈日下棚内气温比路面明显降低。截至目前，全市累计17处路口建成遮阳棚，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将继续征求群众诉求，对符合条件的点位统筹安排。 福州新区携手多家银行联合推出人才专属主题卡伯乐卡，该卡集政务服务、金融支持、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以一卡集成一码通行、一站直达为理念，在新区长乐区创新创业且由该区申报入选的各级人才可申请。持卡享政务服务、家庭关爱、品质生活、金融支持四大权益。政务服务可以提供代办、帮办、导办全链条服务。 服务一个工作日办结，申请人在人才智脑小程序申报认定，通过后获人才码即可前往银行申领。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于近日在长沙闭幕，成交及意向签约粮油2920万吨，总金额878.71亿元。 展会展示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 巡检等技术，机器人秒级回传湿温度重型数据。在加工环节，稻谷及副产品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技术，精准控制研磨深度，将30至50微米厚的糊粉层保留。专家表示，大米约65%的营养集中在米胚和糊粉层，米并非越白越好。 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容仓超7.3亿吨，农户储粮损失率约3%。
1: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既威胁公民隐私，也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连接，可能出现通话被窃听、定位遭获取、敏感信息被盗取等隐患。 专家建议保持手机系统最新版本，公共场所切勿随意配对陌生设备，接收陌生人蓝牙文件之后务必查杀。

朋友们，中秋快要到了，想要希望自己在两个节日之前拍一组漂亮的个人肖像照吗？如果你想拍一组非常特别的肖像照的话，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咯。这一次呢，活动的名字叫做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的一个中秋返场来了。它是国内的顶级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上一次呢来到福州呢，也有给不少朋友拍出了人生照片哈，就是这几年来最好的照片。这一次的中秋专属档期也给到咱们876的听友们了。平时啊，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团队哈，大师班底这次再次来到我们的福州了。只要299块钱的福利价格，您就能享受到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会附赠专业的色彩诊断。那我们的朋友们、听友们都去拍过了啊，只选两张，也不会再强迫你再多选哈。299两张就两张，当然了，拍得好的话呢，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多选的嘛。那进门呢，像是一些个人用品、胸贴啊、美妆蛋啊，以及怕拍的过程当中肚子饿、小食饮品啊，全部为大家准备好，而且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都是免费的啊。来，今年呢，因为是恰逢中秋嘛，下单还可以抽中秋的好运大奖，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份幸运了。怎么样，想要拍出自己这几年以来的人生照片吗？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一个词语去形容呢？因为上一次呢，亮亮、熊亮和易涵，我们也是率先体验过。确实呢，对于亮亮和易涵来说，我们两位女士哈，也的确是拍出了咱们这几年的人生照片了。如果大家呢，希望有一次心灵上的一个疗愈，因为拍摄的过程它会引导你的情绪，引导你的眼神，不用害怕自己不会摆 pose， 不会摆造型，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能够触达，没关系，咱们专业的摄影师都能帮您做到把认真的样子、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独特的样子定格，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虽然说呢，现在 AI 是能做照片，但你不觉得他做的照片不像你本人吗？对呀，所以我们还是去拍照吧。来吧，回复关键词拍照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先抢名额再说，因为我们呢只有100个名额，希望你有这份幸运了。稍后呢是快乐回家节目，陪伴各位的主持人是熊亮和张楠，那么亮亮呢会移到导播间，以导播的方式、节目助理的方式继续陪伴各位咯。

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17:01，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照月来进行累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会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最新外贸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步保持2位数增长，展现出了强劲的活力与十足的韧性。当地时间9月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品、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等快递经过运 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2: 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7: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啦！
17: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郑楠。
17: 这一眨眼啊，感觉好像今天怎么就周三了，再过两天就周末了，朋友们。
1: 感觉每天都在有盼头，周一的时候想，哎呀很累，但是明天就周二就度过了周一，周二开始盼周三，周三盼周四，一天再盼一天。
17: 就之前我们有聊到一个话题，说时间为什么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会感觉越来越快？我突然间觉得有两种观点了。第一种观点呢，就是说你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的，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每天都一样的，所以呢，你觉得重复啊，就过得很快。
1: 说句不好听的，这叫驴拉磨，前面绑一个胡萝卜，你跟着转。
17: 是，就下一个小时你要干嘛，明天要干啥，都基本上呢都是不用思考的，你都知道。
1: 是。
17: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你足够忙，就你的事足够多，时间也会过得非常快。
1: 好像每天都在做着不同的事。
17: 对。
1: 今天还要去想明天的事儿，明天要想后天的事儿。
17: 对啊、
1: 想让自己停又停不下来，就感觉时间很快了。
17: 是，就比如说我们这周周一开会啊，然后呢开一个会，周二又开一个会，对，然后呢周四又开一个会，周五又开一个会，而且是不同的人开会，哎，就感觉好像开完会咱们就有事忙了，哎，一开完会啊就有事忙，然后就觉得说，哎，时间过得快啊。
1: 不同的人开会你不害怕？我当然说的不是咱们哈，我先扯。
17: 你就说咱们没关系，你说、
1: 你害怕的是不同的人还是这一群人在开会？今天是 A 来开叫了 BCD， 明天是 B 来开叫了 ACD， 后天 C 来开叫 ABD。
17: 对啊，就咱们不是这样吗？每周五的时候开会，就以王庆主导开一场啊，以你为主导开一场，然后呢重点是呢每一场我说为主的。
1: 咱们是可以把这个时间稍微缩短一点，
17: 对
1: 啊，咱们一次全部解决，今天你要解决什么事儿，明天他要解决什么事儿，后天他要解决什么事儿，好，全放到一个会里边。我可以接受一天你给我连开三个会，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三个会
17: 都是同一个内容。
1: 对，你给我拆到不同的天数，然后每天你都要去往那儿，然后去说，哎，其实真的可以一句话把它全部都搞定的。
17: 说实话啊，就开会

0: 这个事儿啊，它真的是个技术活儿，
1: 嗯，
0: 不是谁都可以去开会的。
1: 对，你得能找话题啊。
0: 啊，不是，你这话说的，这搞得跟聊天一样的找话题。开会是啊，你主题要很明晰。
1: 嗯，
0: 问题开会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几个点吗？一，咱们统一思想一下啊，共同的目标。第二个是啥呢？就是说咱们的任务分配，得精准。对吧，就是这么简单。第三个，学习会议，比如说咱们要出一个爆品，然后这个爆品呢如何让它能够有不同的爆点去触及市场，对吧，你看就是有，我就很怕开会哦，开那种就是啊，
1: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0: 很大，很空，落地不了，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像这种会是我最怕的一种会议。
1: 其实我觉得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0: 解决问题吗？
1: 对，你要给出来问题，并且给出来一些解决方案。
0: 嗯，
1: 或者说现在我们现阶段遇到的问题，有哪一些是可以进行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到，而不是我们会议上把所有问题全部提出来，好，解散。
0: 然后呢，每一次提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每一次都没有解决，那这个就不太行了。所以开会的效率，真的要高。所以呢，效率一高的时候，其实向心力才会更强嘛。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属于这种风格，不知道大家你们开会的时候，你们最不喜欢开哪种类型的会？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扪心自问哈，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单位的会其实开的已经算是少的了。
0: 是
1: 少，是少的了，
0: 也很精准。对，就发现问题嘛。
1: 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单位啊，尤其是一些私企，他们真的是三天两头开会。我说的都是保守了，
0: 真的。
1: 周有周会，月有月会，层级领导有层级领导，不同的人在给你开会。
0: 包括他们加班，有的时候呢开会都很正常，因为要面对市场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啊，它并不是那种就是它不同工种的人啊，不同工种的位置上面，它其实内容是很不同的。就比如说，
1: 对，
0: 做后勤保障这方面的，它重点在做办公室
1: 会，对，
0: 对，
1: 然后再开一个这种策划会，开一个执行会，开一个落地会，
0: 对，
1: 对，所以问一下各位，你们每个月大概要开会开多少场？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你这个问的都比较保守，
1: 选出一个最佳会王，
0: 他周南是比较保守啊，你开了几场会啊？你看我问的就是。比较尖锐，你最不喜欢开的是哪种会议？
1: 我最不喜欢开的是每一种会议，谁会没事喜欢开会议啊？
0: 但是我开会，我这个人，我说实话哦，就是领导们其实也还蛮喜欢我的，因为我这个人很刺头，很会挑问题。
1: 主要是你挑的很精准。
0: 我挑问，但是呢，我挑问题的同时，我一定会带着我个人的觉得方案解决方案来，所以我是属于这种人，我管你喜不喜欢我呢，你叫我开会吧，我得要有存在感呐，我要有价值啊，所以我经常会提问题，但是我也会带着我的解决方案来，但是最后决定呢还是交给所谓的领导层和领导。
1: 熊亮一说这句话我悟到了，我真的悟到了，以后
0: 悟到了，
1: 提出来问题你要给出来解决方案。
0: 对啊，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啊，
0: 你知道
1: 我下次我就可以这么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货呀，咱们要必须要给它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说辞，然后让大家一下就有这种购买的欲望啊，这个事儿就交给熊亮了。
0: 对，来各位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你能接
0: 回一个好物这个关键词，为啥？你回好物买不买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强的链接，咱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对吧，咱们不只是节目中跟大家聊聊新闻，不只是节目中跟大家互动互动，不只是节目中跟大家输出一些关于路面上的情况，我们还涉及到各位你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玩乐购，我们有咱们的商城畅行福州，对吧，
1: 吃喝玩乐购行。
0: 来，你看我这接的好不好？完美，有没有？
1: 这周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单品啊，这些单品您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需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看一下。Olay 他们家的水光小白瓶，那这一瓶呢给到各位的价格199元，同时呢如果您要是两瓶起买的话299，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并且呢有效期很新鲜，一直会持续到28年的9月份，放心买放心用，每瓶是50毫升装的，也不给各位这种体验装。还有呢鬼冢虎他们家经典的复古休闲鞋，那这款鞋子通勤适配，出游适配，多种颜色可以选，男女也是同款，并且有两个面料可以选择，因为这种小白鞋有的是这种帆布面的，有的是这种皮质面的，有的是这个颜色，有的是那个颜色，您看一下自己日常穿搭更适合哪个颜色。359块钱正品宝。

0: 真他们家的鬼冢虎休闲鞋。
1: 包括接下来你回到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两个都是大品牌，雅诗兰黛、赫莲娜，他们家这两个品牌的两个品分别是小棕瓶精华，这个呢也算是一个老东西了啊，老东西。为啥这么说呢？
0: 现在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因为这个品呢，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0: 对，
1: 而且它复购率很高的，它所以才会不断的迭代他们的产品的一些成分呐、啊，或者说它的效果，都出到第七八代了。你想一想，这个品呢是有多么的让大家能够接受，且帮大家肌肤问题进行一个很好的解决。
0: 嗯、
1: 如果你肌肤是属于那种比较脆弱的，容易敏感的，你要修护你家的那个肌肤屏障的，大家就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它能够除了修复之外呢，还能够让你的肌肤呢更加的紧致，
0: 嗯，
1: 也会更加的亮白一点点啊，因为它有一些美白啊，包括呢就是在改善暗沉方面呢都有一定的效果。这个小棕瓶价格平时去买的话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这里回来好物之后只要239块钱，而且是100毫升一瓶的大正装给各位安排。
0: 3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两瓶，你可以跟自己的闺蜜拼个单、嗯、或者买两瓶直接送给妈妈一份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赫莲娜，因人而异吧，这个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咱们都可以作为日常的消费品来使用的。
1: 那确实，他平时如果你到专柜里边去买这一瓶啊，50毫升的要2000多块钱，那如果100毫升的要卖到4000多块钱，5000块钱啊。
0: 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呢，2瓶50毫升的，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只要999，做了一个礼盒装。有喜欢的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就词，关键就可以看出来了。
1: 那这你又急了？
0: 我不是又急了，是今天这个状态啊，真的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跟你说了，今天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在线，
1: 没睡好，
0: 确实没睡好。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还在熬，
1: 状态没在线啊，钱没给够啊。
0: 看挣多少啊？一个月，这个月开50万，然后瞬间我一家就上来了。
1: 哎，我跟你讲，你刚讲什么50万这3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想多了，
0: 把万字给去了。

0: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东二环有事故发生了，目前看到的这个点呢是在鹤林高架的上桥处，现在要往金尖隧道的方向，快车道上是有一辆车抛锚了，这还是追尾了，没有看太清楚啊，各位，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吧。这个哦，不好意思，方向说反了，这个应该是在鳌峰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苍山的方向，快车道上应该是抛锚吧，目前司机开着双闪停在路面上，还有一辆公交车好像是停在了右侧车道，只有中间可以勉强通过，哦，公交车已经移开了，这个抛锚车辆现在也动了哈，后方排队的车辆咱们再保持一定耐心吧，事故已经撤离了。
1: 最近啊，咱们亮亮在导播间那边，然后呢经常啊有的时候一给我们发过来说路面上情况的时候呢，不到十秒钟的时间，我们刚开始要张嘴的时候，立马就发一个过来，已经撤离了。对不对？
0: Okay.
1: 最近这我觉得这种挺好的，为啥？就大家快处快赔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很到位，
0: 是
1: 因为这样的话也不影响后方的交通，
0: 也应该给咱们福州骑警点个赞。每到早上上班的高峰期，晚上下班的高峰期，各大高架桥桥下的位置都会有骑警，发生了事故立马过去，赶紧一判责，然后双方就可以撤了。
1: 对对，所以呢，在这种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开车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来，
1: 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开会的。
0: 对，
1: 开会问问大家，各位，相信你们工作这么多年啊，大大小小的会议参加了很多，是不是啊？你一定有某一些会议让你开的时候想睡着，开的时候呢偷偷玩手机，开会的时候呢就是
0: 东西。
1: 对，哎，哪一种会议啊是你觉得你最不喜欢参加的，就没办法你也得参加的这种会议是什么会议？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大家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打个匿名两个字儿，这样的话我也为了保护大家，咱们就说这个开会的这个事儿，哪些会你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很不喜欢参加，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 Crazy 说了，他说他最喜欢开的会啊叫茶话会。
1: 哦，对，哎，那这个我也喜欢，
0: 一边吃、
1: 一边喝一边聊着事儿啊。
0: 这种其实都不能叫做开会，这种是大家坐到一起头脑风暴探讨一下
1: 啊，这个
0: 真的有时候能聊出来一些想法。
1: 那这种在我的眼里叫做增进感情，同时就是顺带着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聊一聊，碰撞碰撞，看一下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点。
0: 它就好像是什么呢？咱们平时日常的时候约个咖啡、
1: 对
0: 对吧？
1: 那个时候八卦讲的特别真实，对。
0: 不以开会为目的，但是刚好有这么一个事儿，咱刚好可以在这儿顺带说一说，顺带聊一下其他的一些事情。这种会议真的开得非常舒服，
1: 而且这种的话。它是属于其实会更高效，有的时候如果都碰到那种所谓的就是比如说你是管理层会议也好，或者基层会议也好也罢，就不管是那种会议，它只要差不多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它没有把这个事情抛出来，把这个问题，今天打个比方，我们今天茶话会啊，然后呢要聊的是某一个关键点，某一个问题，大家呢回去先思考一下，那明天下午两点钟见。这种会议的话基本上效率不高，因为它不是真实想法，因为它会经过自己的一些修辞手法呀，包括我的用词表达呀，
0: 有没有可能你要接下来发言还得 AI 一份，
1: 哎，或者说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很怕领导会问说你的方案是如何解决呀，有没有更好的方案等等，它不一定真实，
0: 是，
1: 但是通过聊天就没有主题性的坐下来，然后聪明的所谓的就是管理层啊，他就不如这个抛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真的叫头脑风暴，全部都是临时迸发出来的，
0: 是，
1: 反而会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效果。
0: 是受到 Crazy 的启发，我也发现了我自己最爱开的会是什么会，没有表演节目的年会。当然熊亮上去唱歌我也是能接受的，只要不让我上去表演节目的年会我都愿意，
1: 叫我上去唱歌也没问题。老板给多少钱啊？
0: 我一般情况下一首歌500。
1: 我大学的时候是这个价格啊。大学毕业之后的不止这个价格了。
0: 哎，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跟你说，
1: 你知道我之前唱过一首歌你要多少钱吗？
0: 大学的时候是专业最好的时候，毕业之后
1: 我之前确实有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然后呢那时候也没有，就虽然说在台里面做节目，但是也不是正式的员工，所以呢我的人生相对比较自由，那个时候会接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活动，那个时候市场也一片大好，接主持的接唱歌的活动啊，你知道我当时我接过最贵的，我说实话啊，这个对我来说最贵的，你知道我唱一首歌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我参加一个婚礼，朋友的婚礼，
0: 朋友的婚礼，你
1: 我还是收钱是不是？没有，我朋友的朋友，但是我们也认识
0: 哦，
1: 他有给我 发红包，我拒绝了。然后后面我从我的包包里面发现一个大红包，老厚了。
0: 哎呦！
1: 我唱了三首歌，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000块。
0: 我的妈！
1: 好自豪啊，朋友！
0: 钱这么好挣吗？
1: 一首歌3000块，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吗？
0: 放到现在够你唱半年了。
1: 现在也不能就是唱歌，领导会管。但是我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哎，你看，
0: 哎呦，
1: 3分多钟，3000块。
0: 但我跟你说，这种朋友真的很会来事儿。
1: 是吗？
0: 对，很会来事儿，就是你不能发了之后我拒绝，然后你就真的不给，你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回头约出来，然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就这样做完了之后让你心里面很暖。
1: 那我很喜欢他这种做法。
0: 嗯，
1: 其实我就心里想说他应该会给，但是呢，我这样假装我没看到啊，你就直接放，你就放就放了。3000块一首歌，我
0: 当时想着会有能有钱，
1: 没想这么多，
0: 没想到这么多
1: 啊。对，然后后面呢，确实我们也有他到，因为他是在福州周边的啊、小县城。
0: 对，
1: 然后呢，来福州我们都会经常会聚在一起什么的，他们现在也老幸福了。
0: 对，主要是家底子比较硬啊，你要知道9000块，你可以请到模仿一些明星这种超级达人了啊。
1: 真的，来看一下海阔天空的老朋友了，他说。感觉熊总开会呢，感觉就是会那种会说大道理的人。我不会，我是非常实际的，我生活中会说一些大道理啊。
0: 熊总开会是会 diss 人的人，真的会用力的 diss。
1: 其实
0: 我觉得这句话他说的不对，我上来之后我就一点不给你面子，劈头盖脸上来啪叽，哎，你不能这样说啊，哎，你这样说不对哦。
1: 所以我不适合做领导啊。
0: 嗯，
1: 我要做领导的话，这也不太行。
0: 你可以做大的。你做不了中间上下，你都得罪人，做大的你就可以，你爱 diss 谁 diss 谁，我没人管你。
1: 但是呢，我这种人的出发发心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真的是为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咱们就及时纠正嘛，
0: 嗯，
1: 对吧，以免一整个大团队跟着你那跑偏的那个方向走的话，岂不是累死。
0: 好了，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来说一下、你最喜欢的会是什么样的会，最讨厌的会又是开哪种会呢，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简单聊一下了。还在到

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

0: 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现在呢，这会儿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和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呢，双向有所缓行。鳌峰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苍山的方向，时速也会相对偏慢一些。之前呢，这边是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撤离了。南二环这会儿主要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现在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三环上目前看到呢，在三环淮安大桥刚下桥的位置，淮安半岛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有一小处的缓行。各位在下桥之后提前带脚刹车。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7: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0: 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随意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钟南。
6: 哎呀，大家都很喜欢开那种茶话会啊。
1: 嗯，
6: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会你知道吗？
1: 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止一个人在说茶话会了。
6: 嗯，好几个。我最喜欢开什么会你知道吗？
1: 什么会？
6: 不在本地开会。打个比方，
1: 这是我问一下，这是会吗？
6: 是会啊，我参加过一次。
1: 哎呦，这种一说出来那可了不得了，这叫出差，但是那出的就很舒服。
6: 我真的参加过这种叫出差的会议。
1: 嗯，
6: 当时也在876吧，好像是我们之前还有代理公司，好像他有一个会呢，是在武夷山那边开的。
1: 嗯，
6: 要住一个晚上。哎呀，我就老喜欢了，我当时想说，我就当旅游呗，然后去那边，确实会议开了，确实呢也了解了一些内容。啊，重点是我吃的好呀，啊，睡得好呀，
1: 给到各种各样的福利，
6: 啊，福利倒没有，就重点是呢，
1: 啊，
6: 我不用上节目啊，可以出去转一圈，什么车费呀，哎，住宿费呀，车呀，全都整好了，刚刚好又遇到周末，你知道吗？
1: 一边工作了，完了之后一边又开了会了，
6: 哎，
1: 一边自己又当旅游了。
6: 刚好我是周五那天的会议，然后我周四的晚上出发啊，我们周五出发，然后呢周五晚上，周六早上还有半天，
1: 嗯，
6: 刚刚好呢结束之后吧，我就回了老家一趟。哎，你想想，我们武夷山离建瓯多近啊！哎，又回家待了一天，见见老朋友、老同学。
1: 我的天哪，还能再回家一趟？
6: 对，然后周天再回来。哎，我就喜欢开这种外地的会议，
1: 嗯，
6: 像包括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不也有去吗？嗯，
1: 是。
6: 去了那个阳澄湖一趟，哎呀，原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呀，就借由这个工作机会，工作又完成得很漂亮，
1: 没错。
6: 哎，当地玩也玩了，大闸蟹还吃了不老少，哎呀，
1: 让人感觉特别的舒心。
6: 就还有一种，啊，出差啊，我也喜欢。
1: 嗯，
6: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旅行团，刚开始呢，我们在推旅游项目的时候说，熊总啊，你就先带第一个团去感受一下，看一下这个项目呢到底能不能好好推。到底它的服务质量品质如何？好了，就去了。
1: 这种叫会吗？这种叫会吗？
6: 我说就是出差嘛。
1: 哦，
6: 哎，那然后这个叫项目视察，对吧？相当于项目确定，然后呢就去了一趟。这种的我就老喜欢了。
1: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工种更偏向于一种策划呀，或者是一个体验呀，就是这种类型。
6: 对。
1: 但有很多的朋友，他从事的职业可能是执行。
6: 比如说有一个。
1: 执行很害怕，然后去出差。天哪，大包小包设备全部都带着，然后出差真的从早赶到晚，好累好累。
6: 然后有一种职业，我觉得我也蛮羡慕的。
1: 什么职业？
6: 但是呢，我永远也干不了，因为这个需要真的是要有就一定年限的。
1: 哦，
6: 叫试睡师，
1: 酒店体验师。
6: 对，这种的，我觉得他真的要有很多维度，也要有很多酒店方面的一些知识和体验，他才能够有。不同的一些角度去看和评判。
1: 我身边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一个职业的人
6: 啊，叫试睡师吗？
1: 不是，他是旅游达人，但是他旅游就是推荐各地旅游的酒店，
6: 嗯，
1: 然后酒店都会给他发邀请函，你直接来我这边吧，然后我这边给你提供两天到三天晚上免费住宿，
6: 对，
1: 你帮我出一个这个试睡一个体验，就是我们酒店的一个推荐榜。真有这样的，而且不只是国内，国外的，然后他所有的地方他全部都跑。
6: 我都很想，我也很想，就这个做这个职业多好了，天天住不同的酒店是吧？
1: 做账号好吧，做账号，
6: 咱们俩吧去开个号，
1: 不合适，
6: 这样
1: 俩男的过去就睡了一晚上，让体验成怎么样？

0: 这个不就是互联网的话题吗？
1: 哦，
0: 哎，有很多的评论，有很多质疑声的时候呢，对吧？
1: 话题度，
0: 咱们真的又不是干嘛，咱们就是去试睡嘛。
1: 视频号上有两个男的非常火，嗯、两个是干嘛的？就是测试网上不同的一些美食。
0: 我来做内容，
1: 嗯，
0: 你做商务，嗯、你先去联系一下酒店，好不好？
1: 扔在这儿
0: 了、哦、对呀、啊、都埋在这儿，你开玩笑啊、能不能火再说，先把那个
1: 前期要贴很多路费、哦、
0: 咱们也不用从外地开始，从福州开始，哎、这个可以找瑶瑶。
1: 嗯，
0: 最近呢可能很快啊，时间我们可能有可能会推出一个项目，就关于酒店方面的、哦、大家如果想要订酒店之类的，以后有可能可以找咱们876。
1: 对，
0: 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来，如果真的
1: 看一下什么时候落地了，
0: 能行的话就很快啊，这个看一下情况哈，
1: 给大家谋一些福利，谁出去的时候不多多少少还要
0: 住
1: 一些
0: 酒店，
1: 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谋的并不是福州本地酒店，是全国
0: 全国各地你都可以，
1: 对、
0: 啊、
1: 只要有我们这个东西在，然后您这个酒店啊、嗯、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很不错的折扣。
0: 我们随便讲一下酒店就有人回酒店了，没有，这个内容还没上，
1: 现在还没有、啊、
0: 还没上、
1: 啊、
0: 大家不要回酒店，你要回的是好物、
1: 嗯、
0: 或者呢是
1: 可以回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关键词，可以回复到的就是拍照，
0: 拍照，或者好物，或者是队长加入到我们的探路者群来。这几天就是这几个消息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有需要看个需求，然后去回复相应的关键词。
1: 是，还记得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挖了一个坑吗？
0: 嗯，
1: 在
0: 什么叫挖了个坑？咱们叫布置作业。
1: 什么叫布置作业？就是挖了个坑。
0: 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是吗？说今天来回答。
1: 因为昨天的时候啊，刚好华为跟小米都上线了自己的折叠屏手机，
0: 嗯、
1: 华为20000块钱起，然后一直最贵的一款差一块30000。啊，小米呢上的是19999起，最贵的一款差一块15000。就在今天的时候，苹果的折叠屏也放出了一个大消息，
0: 它定价多少啊
1: ？iPhone Duo 定价多少钱？
0: 嗯，
1: 定价目前呢给出的还没有给出一个详细能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价格，
0: 就还不是给出的官方数据啊。
1: 对，但是约合人民币大概是在14752元，苹果15000。小米15000，华为30000，那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挑性的。
0: 对，这个就看个人喜好，有些人就习惯性的喜欢水果的，
1: 嗯，
0: 有些人习惯性的喜欢就是安卓系统的，
1: 哦、有人很喜欢这个小米儿的，
0: 对，
1: 就看个人的
0: 习惯。这个时候，因为在这种价格基础之上的话，就看喜好了。
1: 是。
0: 那我的话呢，就义无反顾嘛，这不用说了。但是呢，我反正我一分钱都不会花在那个叫折叠手机这个项目上面。
1: 熊亮是完全不接受折叠手机的，
0: 不接受。
1: 他觉得折叠这个功能对他来说很鸡肋。
0: 对。
1: 我只要有这个手机在，我拿起来一个大屏就行了。你要再给我说扩展，
0: 还得打开，还关起来，我就怕它砸了、嗯。
1: 扩展完了之后，好像也没有大出来多少，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扩展屏啊，你维修成本又高，
0: 重点在哪？
1: 容易有折痕。
0: 重点是我的使用场景，
1: 嗯，
0: 比较少需要用到所谓的大屏幕之类的，
1: 嗯，
0: 对，所以呢，我就个人习惯也好，就是我的使用场景也好，我是不需要这个产品的。再加上呢，可能我的个人不专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认知里面觉得折叠屏它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有一定的痕迹，所以我不会选择这个折叠屏，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
1: 是，所以今天呢，咱们继续把这个坑给填上。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来说一下，如果真的有一款手机，它的折叠屏跟它的平板卖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就和咱们现在这种普通直板手机卖价格一模一样，你会去选择一款折叠屏，还是会选择一款直板的一款手机？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聊一聊。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价格在一样的基础之上，
1: 嗯，
0: 你会更喜欢就是直板的手机，
1: 嗯，
0: 还是喜欢折叠屏的手机？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就价格同样的基础之上，你是会去买折叠手机，还是买那直板手机？
1: 是
0: 啊，
1: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哪怕贵出来一个1000块到2000块，我
0: 都可以
1: 接受折叠屏、
0: 啊，因为你的使用场景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1: 是我很喜欢屏幕大起来，然后你去手指操作，再加上我手指并不是那种纤细的手指，我手指是这种粗粗的，然后我就个人感觉，哎、
0: 嗯，
1: 我如果
0: 就粗粗的、短短的那种哈。
1: 然后我就觉得屏幕如果大了之后你去操作真的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经常需要用一些文字工作的，你文字工作如果字小了吧，你看着很难受，但是字小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看很多页，但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屏幕越大我使用起来越方便。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手机用，也可以把它当平板用，
1: 对
0: 对吧？
1: 像我在家
0: 屏幕够大呀，
1: 对，我在家里边用电脑，我

0: 一定是首选台式电脑，我不会用这个笔记本，因为我觉得笔记本屏幕太小了
1: 啊。这挺大的，
0: 没有，你再大，它笔记本的屏幕大概也就那么大了。但是我台式现在最小的屏幕都要比这个笔记本都要大出来很多，所以我肯定会选一个屏幕大的，我一定义无反顾的去冲这个折叠屏。
1: 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啊，就是说在价格一样的基础之上呢，你会去买折叠手机还是买直板手机？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个人观点。
0: 是，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如果你不买折叠手机，你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用到两年以上折叠屏手机的各位，可以来说一下你是哪一个品牌，这个手机用完两年到底有没有折痕，给熊亮一个参考，也给我一个参考，好吗？
1: 那为什么我这么的再次坚决的说，我可能不会选择折叠屏手机，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所谓的潮人们。
0: 嗯，
1: 哦，这个手机一出来，他们不看价格的，就买，
0: 拿起来之后先打开，
1: 买，
0: 不管有没有用到扩展屏，反正我
1: 先打开。哦，对，然后呢，后面啊，不到三个月，哎，该卖卖了，就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呀？啊，这个
0: 价格不差，我体验了一下。
1: 对，我体验了一下，就
0: 这可以能执行啊。行，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探讨一下了。来关注两条路况消息吧。这会儿呢，东三环化工互通南往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白色导流线区，还有罗州大桥的出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右侧的车道上。各位，两起事故，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了。
1: 是，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今天讲到的话题啊，两个，一个是说折叠屏手机和直板手机一样钱的情况下，你会更愿意买哪一种手机？第二个话题是，你最不喜欢开的会议是什么类型的会议，或者说你最喜欢开的会议是哪种类型的？这两个话题大家随机可以参与。
0: 嗯，
1: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一个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哎，每天呢基本上呢要看那么一两部的那种短剧。哎呦，我现在真的是短剧中毒啊，我真的是。
0: 而且它不只是中毒，熊亮是属于那种短剧演什么不重要，但是我必须有个短剧在身边播着。
1: 对，
0: 我就一直耳朵里边得入这个短剧，然后我想看的时候飘眼，哦，我眼睛能看到内容。
1: 是，就是这种短剧啊，它的一些设计啊、桥段呐，包括它一些台词啥的，其实有很多都在我的预判之内。
0: 对，就是你都能猜到啊，你知道下一步它要发生什么。
1: 对。但是呢，我就还是会看，这个就有点真的叫短剧中毒的感觉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像类似这样的，其实跟我一样的人体是蛮多的。
0: 最近呢，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经过监测呢，截止到2026年的7月份，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 APP 叫红果短剧，我相信很多人手机上都有。
1: 我都下载了，
0: 手机上就有，还是我给你推荐的。以前熊亮看短剧，我跟大家说哈，一个月之前熊亮看短剧全靠抖音上刷到了之后去搜，有这集就有，没这集就不看了。
1: 对，然后后面呢，我现在就学会很聪明，
0: 不说你直接下载那个，你去看就完事了。
1: 但是那个也有广告，所以我现在还是在抖音里边。
0: 我都教你了，你可以小屏播放，它就直接连播，然后它是没有广告的。
1: 行，
0: 所以这个时候就突出出来我的折叠屏手机。我小屏播放我也有这么大，足够我看了，我就可以跳过广告一直连续
1: 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是跟我一样的加入到了短剧的大军当中来。它这个数据显示是说，它的这个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
0: 对，平均每天1.68部手机在看这个红果短剧，
1: 真的
0: 才多少啊？才
1: 十。重点在哪儿？你知道吗？说人均使用时长达到了每天有
0: 125分钟。
1: 我基本上也达标了，朋友。
0: 你不能叫基本上，我觉得你是可以往上拉一拉的。
1: 我可以拉一下，拉高一下平均值啊。
0: 这1.68亿人
1: 两个多小时
0: 每天看短剧看2个多小时，这非常夸张的一个数。
1: 我工作很忙啊，
0: 两个小时。哎，两个小时能看完一部吗？差不多吧。
1: 不需要两个小时，因为我会用倍速看的。然后基本上一天一两部，这个基本上平均是75集左右。所以呢，我虽然说工作上面呢
0: 很用功，
1: 但是呢，我会真的就属于在泡茶的时候。
0: 回家没事的之后，
1: 没事，对，比如我健完身，晚上就下班了之后吃完饭健完身回家，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纯自由的时间嘛，我在家里边边泡茶，然后边刷短剧啊之类的。所以呢，其实我知道说刷短剧刷多了不好，但有的时候人呐，哎呀，我健身是有如此的坚韧的毅力，在戒短剧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呢，其实
0: 戒不了一点儿。
1: 所以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代替短剧。我最近看书了。
0: 哎呦，
1: 纸质书。
0: 我问一下，你这本书叫阿衰还是叫老夫？
1: 叫

0: 就是我在看《易经》，
1: 不是漫画吗？我以为你在看漫画呢。
0: 我这么有文化的人
1: 啊、
0: 哦，是吧？
1: 是
0: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看漫画啊？
1: 好歹咱漫画也得看混之那种漫画呀。
0: 亮亮他喜欢看漫画，我很少，像动画片我就比较少看。
1: 嗯
0: 啊，对，所以呢，我会看一些就是那种就是一些书，对，然后呢去吸收一下一些学习一些新的内容这样子，
1: 知识，补充一下营养，灌溉一下自己，
0: 也不是
1: 醍醐灌顶，
0: 就是。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未知的一些领域，去做一些尝试。
1: 哦，
0: 因为我之前我那本书买了很久的时间，都大概有五六七八年了，
1: 找突破口的。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翻了几次，我就好难看得懂哦，而且呢就记忆力不太好，看完就忘记、嗯、然后我今天就给自己，昨天我就开始了，昨天已经开始了，就给自己每天就说我要了解三个内容，就三章节的内容，
1: 强制
0: 只看三个内容，如果能往下看最好、嗯、如果看不了的话，我们至少完成三个内容的章节把它看完。
1: 是，
0: 已经今天是第二天的坚持。
1: 收音机前的各位要向我们俩学习，我们俩真的都是有原则的人。
0: 对，
1: 熊亮一天说看三集就一天看三集，我说每天跑一小时的步我就每天跑一小时的步，
0: 包括我最近
1: 我到现在我已经攒了三个月的步要跑了。
0: 你这肚子几个月了今天？
1: 今天吃的比较饱，因为我知道我吃饱了之后上节目很有劲儿。
0: 你看，你就属于这种啊，就年轻人的状态。像我年纪大了，就是没办法，我去给自己制定的一些所谓的计划，
1: 嗯，
0: 对吧？我就会真的是认真的去执行。包括我朋友圈发了六个字，前两天就说，
1: 嗯，
0: 我不要计划，我要计划，我不要愿望。
1: 来，熊
0: 亮，你是要愿望？
1: 这几个字儿、啊，我不要计划，我要愿望。六个字
0: 缩写一下，要计划。啊，不叫愿望。
1: 那是不是
0: 意思？对，意思是说，包括我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还给周南看了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家里边就是卷腹的照片，
1: 健身。
0: 周南一看，哎呀不得了，可以啊，
1: 一点变化没有呢。昧着良心说的啊，
0: 已经我这个计划执行今天是第三周了，
1: 嗯，
0: 第三周。然后呢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很多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你去做这个事情很难，只要在你计划内之后呢，你只要开始去做了，其实你只要做完你就发现说，哎，好像是也没有多辛苦啊，也没有多累，你真的就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1: 是，
0: 不要找理由，
1: 就不要找理由、啊、不要找理由。
0: 所以你攒了那几个月的那个运动量什么时候把它补齐？
1: 我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攒了得有八十多个小时的跑步量。
0: 一天你哪怕跑一个小时的话，你得跑八十多天啊，就三个月，欠三个月了啊。
1: 是，我正常我要跑的话，我现在大概算了一下量、嗯、我应该能跑四个马拉松。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大家的一些留言啊，看一下小白哥。
1: 小白哥他说，他如果真的要说手机的话，他更喜欢那种按键手机。
0: 哦，最老式的那一种，
1: 质感
0: 就是有那种，他不是现在这种触屏的。
1: 我第一个品牌手机是诺基亚、啊，
0: 我也是
1: 全键盘，
0: 我也是
1: 全键盘。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嗯、当你看完别人给你发的短信的时候，你回，你可以不看手机，你就把那个字全部打出来。
0: 对，我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那款翻盖手机、
1: 哦、
0: 也是诺基亚首款翻盖，而且后面还有插了一根笔的那种。
1: 哦，那个叫什么？
0: 那时候买3000多块钱啊，朋友们。
1: N97 是不是？
0: 不是
1: N97，
0: 比那还更早，
1: 比那个还要更
0: 好，好像是3341还是什么类似这种的。
1: 嗯
0: 啊，就当时买了3000多块钱，哇，真的老贵。你知道3000多块钱，我念大学那时候，我想想刚毕业吧，
1: 生活费都够半年了，
0: 真的好贵也买得下去啊。何奈那时候啊，其实会挣点小钱啊，朋友们。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要看的话、嗯、一部手机如果要买品牌的手机、嗯、确实也得2-3个月的工资，
0: 要挺贵的。
1: 嗯，
0: 来另外看一下啊，还有咱们朋友啊在说的一些留言啊，
1: 在跟我说，他说征南，你不如去考虑买一台折叠的平板电脑吧。
0: 那不一样，
1: 对，
0: 电脑有，他要的是手机。
1: 电脑你没有办法揣在兜里啊，男生出门跟女生出门不一样，女生出门是我带了一个包、嗯、包里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一天到晚我都用不到、嗯、但这包我必须背。男生是兜里每一样东西我都能用得到，但是我就不愿意带包、嗯、我塞着俩兜满满的鼓鼓囊囊。
0: 真是这样的。包括呢我们刚才有问到大家说，你们最不喜欢开什么样的会议，或者说喜欢开什么样的会议啊。
1: 嗯，
0: 看一下，还有朋友说他比较喜欢开的是那种线上的会议。对，因为线上会议的话，你把那个
1: 可听可不听，
0: 静音一下，基本上呢你干啥干啥呢，
1: 是你该聊天聊天，该看什么看什么。突然间他喊到你了、嗯、来熊亮发言一下，再把话筒打开。哎，我觉得这个事儿，
0: 但线上会议的话呢，是最好是要有视频会议，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效率的一种。但是呢，如果只是用语音的这种方式的开会的话，确实
1: 没有用。

0: 会有很多人不太认真，
1: 是
0: 很正常，
1: 咱就实话实说，没有多大用。视频的话，我个人都觉得没有多大用，而且我
0: 很讨厌，但至少你会在那被盯着的感觉。
1: 我很讨厌在家里边跟我打视频，
0: 是吧？
1: 就聊工作的事情跟我打视频，因为
0: 谁给你打过视频聊工作啊？咱们台里面哪位女同事
1: 啊？女同事啊，没有，因为我在家里边我就很喜欢没有束缚的感觉，我肯定在家里边上衣是不穿那个状态嘛。然后你要给我打视频，我你说。

0: 手机方面的，如果说在同样价格基础之上，你会选择买折叠屏手机呢，还是买直板手机？第二个话题，你在开的人生当中这么多场会议当中，你最不喜欢的会议和你最喜欢的会议是哪种类型的会议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目前主要交通压力是集中在了东二环，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东二环呢，目前看起来双向车流量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南二环老独点、北园高架以及这会儿秦安高架的双向通行时速相对缓慢。三环上魁梧大桥在这个点位已经开始出现了亮黄，上桥的匝道处各位保持队伍的笔直，不要加塞儿。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八七六，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援物资抵运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个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布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长眼健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当地时间八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

0: 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你看就喜欢直板的，不喜欢那折叠手机。你看薇拉咱们的老朋友他就说了，
8: 为啥呀？
7: 他说啊，其实他更喜欢以前那种就翻盖手机，如果说直板和折叠的二选一的话，他还是选直板的。
8: 直板个人你
7: 方便，
8: 现在没有觉得手机的屏幕啊，自打感觉这手机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之后，你会觉得手机屏幕真的越来越小了。随着它功能增多，我感觉手机真的要做一个大屏幕。
7: 手机的屏幕是越来越大了，现在
8: 手机屏幕越来越不够用了。
7: 那是你手变粗了。
8: 不是手变粗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手机屏幕越来越不够用了。
7: iPad 啊，电脑啊，不都可以吗？
8: 去年的时候我对三折叠嗤之以鼻，我说谁会用这个，后来我发现哎，三折叠有点用处，有点用。
7: 对，打脸了，突然间就改变了。突然间你怎么会想说要买这种折叠屏手机呢？或者说喜欢折叠屏手机？
8: 因为就是最近现在需要处理很多的文字内容啊，文字内容的话你当然是屏幕越大越好了。再一个自己在家里边看一些东西，不愿意开电视，因为开了电视我必须在沙发上看。我家里边卧室前面那面墙我又装的是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在卧室上面再装一个电视。然后你在被窝里边躺着，两个人一块看一个小手机又觉得很难受啊，那你就必须得换一个大一点的一个手机。我就觉得 iPad 哎，又很鸡肋又很重。
7: 看来征南还属于热恋期啊，两个人一起在床上的时候还一起看一部手机。对，
8: 看电影吗？
7: 那不各看各的。
8: 两个人看一部手机有的时候很恐怖，
7: 你会跟你一起刷那个抖音吗？
8: 我们两个会有抖音互相一起分享一些有趣的内容，
7: 就没有说你在刷抖音的时候他在边上看着这样子。
8: 不会。
7: 还以为如果会的话刷到一些跳舞的啥的就不太好。
8: 两个人看一部手机有的时候很恐怖啊，我很害怕突然间上面跳出来一条微信，谁发的？
7: 我之前有刷到一个那个就是网友啊发的一个他的视频，他的内容账号，他这个真实的他自己，就他那个没什么粉丝，但是那一条爆了，然后我也转发给我朋友，也是一对情侣啊，两个人应该是老情侣了或老夫妻之类的，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各抱各的手机在那看。那两个人呢就是不是说背对背啊，就正常的在那然后呢老婆这位女士啊就非常的厉害，因为她老公有戴眼镜嘛，她又没有办法说她突然间把头伸过去看，她就显得好像自己好像没那么大气的感觉，
8: 刻意的在看。
7: 这个时候她就拿她的手机感觉在看手机，其实那是打开了摄像头放大放大放大
8: 放大了她
7: 对焦在哪呢？在眼镜的那个位置。哦，原来在看跳舞视频。所以戴眼镜要注意啊。
8: 那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有人说我如果长时间开高速人会犯困，尤其是下午开的时候，

0: 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开车不犯困，然后网友说让你老婆坐在副驾驶翻你的手机。
1: 哎呀，那估计啊，这个是很精彩。
0: 不要不要，
1: 那对部分人，对部分人他会怕，
0: 还一点都不太困的。
1: 看来你也心虚，像我随便看，
0: 我也随便看啊。
1: 你这一身冷汗了，
0: 网友在下面回复一身冷汗，
1: 是吧？像我虽然我是这么正直啊，我随便看，我手机你随便拿，你爱干嘛干嘛，我的密码都是你设置的。
0: 是说两个人开车时候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主驾男生在开车，女生在干嘛呢？在吃吃吃，时不时的还喂你一口。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一个零食啊，它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鱼翅，然后它就是那种一长条一长条的，然后你很能嚼。完了之后，他把那个鱼翅全部都系成一根绳，然后你在不停的吃，他在不停的系，然后你就一直在用嘴往里边吃吃吃，然后旁边一个人一直系系系，
1: 好甜蜜哦，
0: 好的感觉。
1: 这个只有在电视剧里边才敢演呐、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呐、
0: 啊。现实当中咱真没有见到过这么甜蜜的哈。
1: 哎，你说吃东西的话啊、哦，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我们今天有看到一个内容，就是现在我觉得啊，就是能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挺好，但是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就说在飞机上面，咱们坐飞机的时候不都有那个叫免费的一些餐食吗？
0: 对，他会在中途的时候给你发一份餐。
1: 对，但是呢，有不同的需求。现在呢，在坐飞机的时候，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啊，也会推出了一些所谓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0: 定制了
1: 哦，定制了。打个比方，你在上面呢可以吃到什么辣味的煲仔饭呢、啊？啊，还有一些鳕鱼煲仔饭呢、啊。
0: 哎呦我的天！
1: 巧克力蛋糕啊，
0: 免费吗？
1: 低脂餐呢、啊？
0: 啊，
1: 价格就基本上呢就在一两百吧。要，
0: 等会多少钱？
1: 一两百。比如说那个鳕鱼煲的那个煲仔饭，鳕鱼的煲仔饭234块钱，巧克力蛋糕啊140块钱。
0: 它分明可以直接抢。
1: 所以
0: 为什么还给我一份餐呢？鳕鱼煲饭234块钱。
1: 嗯，
0: 这个鳕鱼这怎么着？是你在飞机上现钓的？
1: 怎么说？所以呢，
0: 这么老贵呢？
1: 这个消息呢，就有些网友呢就分享出来说，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其实说还可以、啊，也能接受。但是有很多的网友也觉得说啊，我的天，现在在飞机上面吃东西，就是飞机餐都要花钱了吗？或者说是以后是不是吃不上免费的一些免费餐了？在飞机上面，
0: 嗯，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啊，目前飞机餐都没有取消，只是额外增添了一个这样的服务。
1: 啊，个性化需求，
0: 想吃好的你可以花钱，不想吃你可以选择就这份普通的飞机餐，没有问题。
1: 但说实话啊，我在飞机上面，我最远的飞机啊，我只坐2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
0: 哪你去西藏怎么可能两个半小时？
1: 西藏的话呢，那时候是有我们中间有停
0: 转机，
1: 停了一次，
0: 有转机，
1: 对，基本上3个小时吧，按3个小时算。其实我觉得还好，不至于说我会在飞机上饿，
0: 对，
1: 然后呢要吃这边的东西又那么贵。
0: 一般情况下，咱们坐飞机大概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你真的要在飞机上吃这一口吗？又贵，完了之后你要
1: 不一定好吃。
0: 人的味蕾其实跟好吃不好吃没有关系，是你味蕾随着气压的升高，完了之后你味蕾会失去一些味觉。
1: 嗯，
0: 你其实东西很好吃，但是在飞机上吃就没有那么香。
1: 但偶尔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钱你能接受的话，像那个巧克力蛋糕140块钱你能接受，那你可以体验一下。像鳕鱼煲仔饭234块钱你能接受的话，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一点都体验不了，
0: 我一点都体验不了。
1: 我觉得我就不会买这个餐。我是多有钱啊！这是
0: 234块钱意味着什么？234块钱意味着我们之前可以在那家烤肉店，我们吃上一份大大的一个牛排，还是美式烤。
1: 对啊，234块钱，我要坐公交车。
0: 四人餐，你可以在那吃到爽。
1: 我要坐公交车的话呢，我都可以坐234次。
0: 你这公交车，你都快能从那儿坐到西藏了。一个城市两班公交车，你都快能坐到西藏去了。
1: 就有点夸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价，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个人观点。确实偏贵了一些。你可以有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和需求，但是呢定价方面我觉得可以往下降个50%，
0: 降个百分之五十，一份鳕鱼饭117块钱，那我也不太接受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能理解，因为你在飞机上面呢，确实它的整个服务不一样，它从制作好然后到飞机上面还要帮你去等等的，我觉得该挣的要给人家挣啊。
0: 如果正常外边一份餐卖20，飞机上他卖50，
1: 能理解，
0: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1: 对，
0: 但是正常一份餐外边卖了一个30-40，你上飞机之后变成100-200，这我真的一点都接受不了。
1: 对，所以呢，鳕鱼煲仔饭外边如果卖的话，大概多少钱？
0: 鳕鱼煲仔饭咱也不知道哈，毕竟在市面上没有见到这样的吃，
1: 应该50-60要吧。
0: 但是巧克力蛋糕如果真的就一块的话，你哪怕放在了一个面包店里边，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面包店里边，一块巧克力蛋糕
1: 20多块钱，
0: 20-30块钱，
1: 对，
0: 就大概就这样子，你大概翻了一个7倍左右的价格在飞机上去卖，那我肯定会选择不要，完全不要。
1: 对，有这项服务我觉得是好事儿，
0: 过不叫。
1: 但是这个价格定位确实太高了一些，我觉得就不是一项非常好的服务了，这个可以就是调整一下，我觉得当然是最好的，代表个人观点啊。
0: 现在飞机上啊真的好多东西都是开始让你去加价服务的，我正常买了机票其实我就真的不太理解机件和燃油，因为我总觉得机件费和燃油费这个我不应该包含在机票里吗？
1: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啊，朋友。
0: 然后后来他又开始加了一些选座费，这是近两年刚刚加的。
1: 对，
0: 以前除了前面的那个头等舱之外，后面所有座位你是可以挑的。
1: 选座费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
0: 对，
1: 机件燃油我的这个是规定本身就有，我觉得是正常，我也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说选座费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有点过于夸张，因为你去选座。我可以选择我提早购买，那我有选座权，我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呢，我就不管什么时候买，我要选一个座位，哪怕我提早买了，我还得选座位，我还得要另外加钱，我觉得这就不合适了。
0: 对，你想提前值机吗？想选一个靠窗的座位吗？
1: 对，
0: 想选一个靠过道的座位吗？
1: 这个是不合适了。
0: 来200，除了这个之外啊，行李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可以去带。对吧？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联行，然后他就直接是把所有的这一个行李额度给你拿掉了，你可以随身携带一个5公斤的行李，但是箱子一点额度没有。但谁坐飞机出趟门，我不拉一个行李箱啊？
1: 对，
0: 对吧？这个完了之后，我本来想买你机票，就是为了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后来你告诉我，来60块钱可以加一个行李，这个行李20公斤之内，你可以买行李额度，
1: 就所谓的廉价航空是吗？
0: 对，你正常情况下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给我小一点的行李额度，轻一点的行李额度，但不能没有。
1: 对，
0: 你完全是忽略掉了我的出行需求，这样所有的钱全部加起来，一张机票本来看着200-300块钱，全部加起来又加到700-800，
1: 那就跟我坐一般的航空是没啥区别。我还蹭了一个名头叫廉价航空，这多的是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就我钱该花的我也被你算进去了，是吧？哎
0: 呀，所以
1: 我还得整这个名头啊！
0: 价格越加越高，越加越高，各个层面上都开始给你走一些收费。我个人是觉得哈，飞机你可以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
1: 合理，对，合理、啊，
0: 对，合理的。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前两排的座位我可以稍微松一点，你这排，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巴车，咱们一般出去旅游2+1头等舱，你可以让前排的座位，你比如说我现在原来一排6个座位，现在我变成一排5个座位，一排4个座位，让别人坐的舒适一点，就跟前面的头等舱一样啊，有头等舱，有商务舱，然后再往下有普通的经济舱，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就不管是任何的服务和项目啊，我觉得只要两个字儿，合理，一切你有逻辑可循，能够合理的话呢，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嘛，
0: 溢价不要太高，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1: 关注一下路况啊，说到了几个地方，来，首先第一个呢是咱们54路这个位置啊，54路省立医院路口。别往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了，停在了最左侧的两个车道啊，请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注意一下避让。
0: 是，同时呢还有南三环罗州互通要往弯边的方向也有事故，导致车上的人员在应急车道上走。哎呦，南三环罗州往弯边的方向哈，现在应急车道上有人员在路边在等待事故处理，各位提前注意一下避让。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应该是54路的这一起事故，目前看到是三车追尾。
1: 用了两个车道啊，
0: 对，这个三车追尾追的有点意思，
1: 一个半的车道，
0: 对，排排坐了。这边咱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变道一定要打转向灯，一定要打转向灯。
1: 对，开车我们经常提醒各位啊，就是一定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千万不要走神了。
0: 是你感觉你跟后车距离还行，然后完了之后你往前面你就直接选择变道，后车他不知道你要怎么开啊，你突然间打一个转弯，谁能反应过来啊？
1: 这样的话呢，确实不太好。所以开车啊，就是。要有素质，然后呢要懂得不要走神，
0: 是
1: 啊，因为
0: 我昨天给熊亮分享一个视频，
1: 我刚想说
0: 那个开车的那个，
1: 说最没有说有一种人他是比较没有素质的开车啊，是哪一种人呢？他说的是龟速开车的人说是最没有素质的，但是呢虽然说这个词用的比较极端哦，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其实蛮有道理的，就是确实你开车你按正常速度行驶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前方，或者说是平峰期也好高峰期也好，你按你的心情来控制你的车速，
0: 嗯，
1: 这就你的不对了。
0: 如果速度提不起来，还是那句

0: 请到慢车道上去。你不要压着一个限速，你说我在限速之内啊，压着一个限速最低标准，这条路限速90公里到120公里，别人都开110，完了之后你压着一个90公里，在快车道上慢慢悠悠去走。
1: 或者你是一个新手，你后边贴一下，就我新手上路，
0: 新手
1: 多关照
0: 快车道，新手不许走快车道。
1: 就哪怕是慢车道的话呢，你贴一个这个，你是新手的话贴一个，大家都能理解，
0: 是
1: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啊，真的自觉真的很重要哈。
0: 是，来吧，这会儿呢还剩一点点时间，给各位分享一张图片吧，可以吗？今天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不是开海季吗？很多人都喜欢吃海鲜，但是最近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来自己一个经历，在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心中啊都是暗自一惊。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边去买了一条墨鱼，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螃蟹就混在了这个墨鱼堆里边，她就一起带回家了。老人就想反正是个螃蟹吧，把它炒熟吧，炒熟了就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个螃蟹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儿，在网上拍了照，查询之后呢，识别出来这居然是携带了河豚毒素剧毒的一种螃蟹。
2: 哎呀，我的天！
0: 这个螃蟹体内的河豚毒素没有办法经过高温去破坏，微量就可以致命的毒量。也就是说这个螃蟹哪怕你炒熟了之后你也是没有办法吃的。专家也提醒了说这个呀螃蟹它体色鲜艳的海鲜大概率可能会有毒，像这种螃蟹里边含有多种的毒素，咱们一定不要去食用。作为一个
1: 这个螃蟹长什么样子我很想知道一下，长什么样子太可怕了，这是
0: 想知道吗？
1: 啊，想知道、
0: 哎、各位微信
1: 回一下互动
0: 回一下互动但是啊，里边只有一个是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回复完互动之后呢，有四张图给各位拼在了一起。
1: 好，
0: 作为一个海边的人啊，没事都喜欢带着孩子去长乐海边赶赶海，平潭海边去捡捡小贝壳，说不定运气好的时候你能碰上几个螃蟹。但是这个螃蟹真的能吃吗？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一个四宫格的图，告诉我哪个螃蟹能吃，哪个螃蟹不能吃。
1: 你先说一下这个四个螃蟹当中四种螃蟹啊，有几种能吃几种不能吃。
0: 我不能告诉你，
1: 你别告诉我全部都不能吃。
0: 那不会，今天
1: 三种不能吃，
0: 有能吃的有不能吃的我不能说因为
1: 你可不跳啊，你这是
0: 不是你到市面上你也不知道自己能捡到几个螃蟹呀、对吧，你今天捡了九个螃蟹，几个能吃的几个不能吃的我还得非得告诉你啊。
1: 那咱们这样吧，
0: 老板说来你猜猜看哪个能吃，
1: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序号是一二三四，
0: 对，
1: 你觉得能吃的是什么样的序号，不能吃的是什么样的序号，大家可以回下互动然后来看一看。另外也别忘记了咱们节目当中可以没事的时候想买东西的话呢，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四个产品。咱们本周呢有四个东西啊，其中有一个呢是鞋子啊，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经典百搭，男女同款，不同颜色的配色包括尺码都非常全，价格给到各位开好了，一双的是359块钱。还有呢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以及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还有 Olay 他们家的水感光耀精华露，也就所谓的小白瓶，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啊，
0: 两瓶起买价格更划算，所有的护肤品都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
1: 好
0: 物来看一下了。
1: 另外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还有两个话题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啊，除了回互动之外两个话题，一个呢是什么，就关于开会这个事儿啊，大大小小会议咱们应该开的挺多的，来说一说啊，你最不喜欢开的会和你最喜欢开的会是什么类型的？
0: 匿名吧，匿名吧，
1: 匿名啊，对，匿名，我们都会匿名给大家来。第二个呢是什么？就说买手机的话，如果价格一样的基础之上，你会选择买折叠屏手机还是买直板手机呢？都可以来说个人的理由。
0: 是，来这个匿名的车友说了，他说有一些会议啊现在特别坏，生怕你在线上的时候中途不听，于是要求你中途的时候还要刷脸，开会开一半你得对着手机刷脸啊，签到啊、什么点什么按键呀、你是
1: 看来啊你们这个像这种会议的话呢，应该是所谓的管理层发现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毛病。
0: 还有车友说了什么会不喜欢开，我什么会都不喜欢开，我不喜欢开的会我觉得这些车友是真实的，
1: 当然了
0: 真的是真实的，开会就意味着有工作量。
1: 其实我说说实话开会的话呢没毛病啊，任何企业单位等等的开会就为了能够把事儿干好，能够一起的往前冲，但是呢开会有很多的意义在，但是呢如果开一些真的很无聊且开会没有效率的会，其实我最不喜欢

0: 开的会，或者我个人感觉，就是没有效率的会议，我觉得是浪费时间。
1: 是，
0: 对。
1: 行了，各位，广告间歇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看到四张螃蟹，这四张螃蟹呢，
0: 自上而下，
1: 对，
0: 从左到右，一二三四的四个序号，
1: 是横着第一排是一二，下两排是三四，看一下哪个螃蟹能吃，哪个螃蟹不能吃。作为一个福州经常赶海的人，我相信你们可以猜对的。
0: 回下互动来看一下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五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新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目前来看的话，西二环这会儿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吧。从游西洲大桥下桥之后呢，前方排队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象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前方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到25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北二环斗门高架还有四儿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方向缓行。东二环现在从岳峰高架开始一直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排队。南二环今天队伍也是比较长，从白湖亭的位置一直排到了前方的双湖互通，反方向过来，过了齐安高架汇流口之后恢复到正常通行。在后方的古山大桥目前上桥处现在要往这个苍山的方向啊，现在也是在缓行当中，三环上也不是特别给力，几处跟大家一一梳理。首先呢，魁埠大桥现在要上魁济隧道，上桥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张林行天桥的方向也在缓行当中。北三环主要是永丰枢纽双向上下匝道的位置可能时速相对缓慢一点，还有呢，也就是绝缘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前方轻微的缓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 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八七六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0: 箱对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你觉得就是大家的那个所有的互动里边答案啊？这四种蟹哪种能吃哪种不能吃，大家回答的你觉得有对的吗？
4: 好怕呀，我怕咱们车友真的一个个都倒在了吃螃蟹的
3: 那你的意思说大家回答的好像也都不对哈？
4: 不太对，
3: 不太对呀。
4: 对啊，就是咱们车友现在给出了非常多的答案，说这些螃蟹到底哪一个能吃哪一个不能吃。目前为止的话，我全部都翻译一下哈，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可能就 crazy， 然后他给的答案是正确的，
3: 是吧？
4: 对，他给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其他车友给到的这些答案
3: 对了50%。
4: 这个不能50%，哪一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它有毒的，朋友们
3: 得很明确啊。
4: 对，你必须得很明确，就好像你在云南吃菌子，你吃不对，有两个菌子长得很像，你吃完了之后该中毒那就中毒了。
3: 但是不二青年，我说他这个回答是没毛病啊。
4: 对，
3: 他说第一个能吃啊，敢吃，
4: 其他拿不准我就不吃。
3: 对，
4: 没毛病
3: 啊，
4: 没毛病哈。
3: 然后刘念也说了，他说最后一个不能吃。
4: 刘念这个怎么说呢？
3: 你变成哪人了？刘念都来了。
4: 哦，对，
3: 刘念啊，刘念啊。
4: 各位再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这张图呢，上面一共有四个螃蟹，横着一二，然后再往下三四啊，你看一下哪一个螃蟹能吃，哪个螃蟹不能吃。因为这些螃蟹呢，多多少少我们在赶海的时候啊，还有在市面上啊，你都能见到有卖的。
3: 有些有卖，有些没卖，不能吃的保证没卖。
4: 哎，不能吃的也不一定没卖。
3: 真的假的？他敢卖吗？
4: 有一些卖了不一定非得要吃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螃蟹回去做一个工艺品啊。
3: 那不会在市场上流通？
4: 市场上它你看它是怎么一种流通方法了？海鲜店里不一定有，但是你比如说就在
3: 海鲜店里面是一定不会有。
4: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就在海边，然后有的小孩没有见过螃蟹，哎呀，来给他买一个螃蟹，让他手里边拿着玩一玩，没啥问题。
3: 不能瞎吃这螃蟹，
4: 不能吃啊！
3: 因为有一个消息说到的是啥呢？说到是有一位杨女士啊，去买那个鱼的时候，刚好呢在那个鱼的边上啊混入了小螃蟹，她就不懂啊。那老人家也觉得，哎呀，反正是螃蟹嘛，管它呢，跟鱼在一起的应该都能吃，然后就一起炒熟了上桌。吃的时候呢，这位女士还好多了一个心眼啊，说，哎，这个怎么多了一个螃蟹呢？上网一查，我的天，还好没有吃。如果吃下去的话呢，很夸张，因为这个螃蟹是有毒的，哪怕是高温它都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素，
4: 是这种
3: 很致命的。
4: 对，这种毒素呢叫河豚毒素，就是河豚大家都知道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会中毒的，然后这个毒素会出现在哪儿呢？网上很火的一个宠物叫蓝环章鱼，它咬你一口它也会有这种毒。大家都知道蓝环章鱼，但是对于一些毒螃蟹根本不知道。
3: 对，
4: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看一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以上四只螃蟹哪只有毒。
3: 现在目前呢给出最全答案的是孙三白，恭喜你。他答对了吗？
4: 孙三白对了， crazy 也对了，这一看就是老饕啊，经常没事的话就钻两口这个小螃蟹。
3: 然后呢这几位答对的朋友心里面就说 OS 啊，我是通过排除法，会认识的就说能吃，不认识的不怎么熟悉的我就不能吃。
4: 我把螃蟹名字都打上了，你们不会去百度那个螃蟹名字或者问 AI 了吧？这个还是要自己去做一下区分的，
3: 先自己去认识一下，猜一猜啊，判断一下。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会再过3分钟吧，然后告诉大家答案，这四种螃蟹哪种可以吃哪种是不能吃的。
4: 行，这会儿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哈，因为在中秋的时候再给各位安排上了一波咱们之前那一个非常厉害的那一个摄影团队，现在又要来福州了，给各位安排上的这一套拍照呢只要299块钱，有特定的妆造给到您的。
3: 好像这一次说前面

0: 几位下定的朋友是有送一个那个相框吗？
1: 是，价格还
0: 好像有送啊，
1: 优惠
0: 啊，好像是有送。
1: 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呢？中秋福利价299块钱，而且呢，这个是两次装造，两次精修成片。还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包括你到那儿之后需要用到的一些拍照的一些小道具啊，这些都是给各位准备好的
0: 哦。而且今年中秋不太一样哦，大家下单的话呢，就有机会抽中中秋的好运大奖，像百台大闸蟹、月饼，还有海蓝之谜的旅行装啊。包括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有100个名额。
1: 是，其实我们畅行876一直给各位就是在好物上面安排了一些抽奖福利，比如说你在下单了我们这一些我们给你推荐的所有的商品，只要价格满899都是有这个抽奖名额的，您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
0: 这个好物啊，好物的话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啊，都会更新。然后呢这个万人肖像姐的话呢，她是
1: 说错了，实付满499就有这个抽奖名额
0: 啊，就是个拍照，这个哈，拍照它是一段时间，有可能
1: 所有的好物都有，
0: 所有好物499块钱起，
1: 只要在我们商城你只要是实付满499块钱都可以去获得我们的抽奖名额。
0: 行，所以呢各位啊，这个拍照的话就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回下拍照，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啊可以回拍照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另外想买好物的朋友的话呢，回完好物之后呢，我们每周都会更新4到5款产品，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大品牌的魅力。平时花钱去买大品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舍不得嘛，那确实也是，但是在我们这买的话你也放心，正品保真给各位安排。像我们这周给各位安排的几个品牌，你看有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还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精华，以及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白绷带礼盒，还有 Olay 他们家的一个水感光耀精华露，就所谓的小白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然后去看一下选择，价格都非常合适。你只要有买过的朋友都知道他们价格不便宜，
1: 这次给到各位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7折、2.8折左右哈。就是如果家里边有需要的话，您就直接下单就行。两瓶起买的话，价格更划算。你比如说这次给到的这个 Olay 他们家的这个小白瓶，单支到手价199，但是两支的话299，加100额外再送一支，那这个价格基本上就相当于2折了，所以价格还是蛮合适的。您如果有喜欢的话，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然后进行下单就可以。
0: 是，包括今天节目当中，除了回互动，来看一下，猜一猜这四种螃蟹有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序列号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1、2、3、4，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包括今天有两个话题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呢是关于开会这个事儿，大家工作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会，各种形式的会，相信你也开了不老少。我们会匿名的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开的是什么类型的会议，和最不喜欢开的会议是什么样的。包括第二个话题说的是说手机这方面的，手机折叠屏和直板的手机这两种，在价格同样的基础之上，你会选择买哪一款手机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
1: 是，
0: 那接着呢我们说一下关于车方面的，
1: 还不跟大家分享答案吗？
0: 答案先来，答案先来。
1: 来微信公众平台再看一下各位车友的留言啊。曲姐姐说了，说只有第一个螃蟹看着正常一点，其他不认识。各位有一个生存法则叫什么呢？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非常简单，
0: 法则
1: 非常简单，就是如果碰到了不认识的蛇，统一按照有毒处理。
0: 对
1: 对吧，
0: 我都不认识。
1: 对，你碰到了 一律按照有毒处理，遇到了前方不知深浅的河，咱们统一按照深水处理。
0: 是，
1: 对吧，这是一种生存法则。所以咱们车友很多人回复说我只敢吃一，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选择。
0: 对，那真正的
1: 这个我拿得准，
0: 这四种螃蟹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1: 还有这么多听友都没读呢。
0: 哎呦，看一下，估计是这样的，说一到四
1: 不能吃，
0: 一和四不能吃，二三可以吃，有错。
1: 哎，你就直接中毒了。来跟大家来揭秘一下这些螃蟹到底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啊。熊亮其实也不知道标准答案。
0: 我不知道，哎，要是我的话我都不吃。
1: 你都不吃
0: 啊？我只吃市面上市场可以买到的。
1: 市场上其实这些螃蟹啊，前两个很容易买到。第一个叫赤甲红。这个赤甲红呢，多数情况下在潮汕喜欢喝砂锅粥的，您可以买得到这个蟹。砂锅粥包赤甲红，螃蟹个头不大，大概就一个鸡蛋大小，很好喝。
0: 这么小啊？
1: 对，
0: 很好喝。
1: 它不是

0: 为了去吃那个螃蟹那个肉的，主要是拿螃蟹然后去包到那个粥里边，会有那种清甜味出来。
1: 啊，
0: 当然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好吃的，因为我不爱吃螃蟹，而且吃螃蟹过敏。
1: 第二个
0: 叫
1: 老虎蟹，这个也是能吃的哈，
0: 能吃。老虎蟹为什么能吃呢？一般情况下，之前有很多的一些星级自助酒店，它还放这个螃蟹。
1: 这
0: 能
1: 螃蟹便宜哈？
0: 能吃吗？能吃。好吃吗？不好吃。
1: 便宜。
0: 有肉吗？没有肉。
1: 你看它那个壳长得就特别大啊。
0: 对，就是反正就没有啥肉吧，你要吃也没问题，但是反正就没啥肉，齁咸。哦、
1: 但第三个
0: 吃的就是这样。
1: 第三个蟹看着那个颜值啊，我都不会吃它，因为我觉得长得好奇怪哦。
0: 第三个人很
1: 能不能吃？
0: 其实我不应该挂这个图片的。第三个很多人都会误认为它是面包蟹，长得像吗？
1: 对，有点像，所以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奇怪，
0: 好像面包蟹，
1: 就觉得好像这个是蟹吗？那肚子怎么那么大、啊、
0: 请各位注意，只要身体长得是这种横椭圆形的螃蟹，除了面包蟹之外，其余所有螃蟹都不要去吃
1: 啊、哦。
0: 这种横着的椭圆形的螃蟹都有毒。
1: 我的天，我刚刚认真的看了一下，
0: 90%都有毒。
1: 图片当中的第四种螃蟹啊，我脚突然间发麻，我、好恶心哦。
0: 你是感觉到它那个颜色？
1: 对，而且就觉得好像就密密麻麻那种，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看了之后，真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第三个螃蟹叫正直爱结蟹、你不觉得它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吗？
1: 对，
0: 好多螃蟹真的都非常有意思的。
1: 对，第四个螃蟹那个看了是不是觉得很恶心？
0: 第四个螃蟹叫铜柱熟若蟹、
1: 我都不能看，
0: 也是有毒的。这一排上面两个可以吃，下面两个不能吃。铜柱熟若蟹明显的这就是一个伪装色了。各位要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螃蟹身上有蓝色的花纹，或者说呢它身上有这种红白相间的点，你看正直爱结蟹身上也有红白相间的点，
1: 对，
0: 发现了吗？
1: 是，
0: 只要是有这种金属色的花纹，或者是有红白相间的点，这个螃蟹就有毒。
1: 我突然间从
0: 不能吃，
1: 从咱们的电脑屏幕上看啊，咱们今天的互动里面的这个螃蟹第二种老虎蟹，你看它那个贝壳、像不像一张人脸？眼睛鼻子嘴巴，
0: 像人脸，不要吓自己，天黑了。
1: 你看这边是不是眼睛、鼻子、眉毛、嘴巴？
0: 被你这么一说，这图有点诡异了。
1: 哎，大家回一下互动去看看，确实啊，那个老虎蟹那个它上面那个壳，上面像一张人脸。
0: 就现在啊，大家对于这些螃蟹啊，真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补上来的一些螃蟹又好看又好吃的，确实也有。我甚至见有人去吃椰子蟹。
1: 啊，
0: 就那种开椰子的，就那种啊，个头非常大的，行动很缓慢，在椰子树上长的、那种螃蟹。听说那个螃蟹，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说啊？那种螃蟹听说吃起来是一股机油味儿。
1: 我都没听过，
0: 就汽车的那种机油，就那个味道。
1: 我只听过大闸蟹，
0: 然后一个螃蟹
1: 梭子蟹，
0: 完了之后还要卖老贵了。听说那一个螃蟹要卖到1000多块钱。
1: 你买个试试，我帮你尝尝。
0: 吃不起，
1: 你可以的。
0: 1000多块钱吃只螃蟹，
1: 你
0: 疯了！
1: 你存折里面有钱，又不用贷款，
0: 吃不了一点，吃不了一点，
1: 不舍得。
0: 行，各位互动上这张图啊，一定要记住了，上面两只是可以吃的，下边两只是不能吃的，区分很明显。我也不跟大家说什么一二三四，这么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明显的区分出来哪只能吃，哪只不能吃，好吧？以后在市面上啊碰到了之后，能躲咱们就躲着那点有毒的东西，统一咱们就记住那条生存法则，不认识的蘑菇统归为有毒，不知道深浅的水统归是水很深，不认识的蛇统归是毒蛇，好吧。
1: 对这个人不了解统称叫坏人。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太行。
1: 按你这逻辑不是这样吗？
0: 不一定，还是要心存向善的。不认识的人一般情况下你就当他很善良就可以了。我会用这种方法来处理。
1: 不认识的人如果我要跟他交流的话呢，我真的会观察他的很多的细节，不管是说话或待人接物，他对待别人的态度我会去观察。
0: 你不相信面相学吗？
1: 相信啊。所以
0: 会相信。
1: 所以这个人的眼神，你没有觉得看一个人，如果说这个人看起来很天真的时候、他那就像孩童般的眼神。小孩子的眼神很清澈的，像你的眼神一看一点都不清澈，你知道吧？
0: 我的眼神你还能看得出来？
1: 都上了40的人了还清澈呢。
0: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真的就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1: 你这叫看不见你的眼神。
0: 对，熊亮每次见我眼睛、我估计哈，就是现在到这个点我眼睛应该是这种发红的，我大胆猜一下，眼睛发红。对，因为就是平时到这个点啊，就原来不跟你一块做节目，这个点一般情况我会睡觉，
1: 对吧？
0: 对，我会睡到十二点，然后十二点哇精神倍儿爽，然后开始又熬，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到晚上七八点又
1: 睡。那你还是要感谢一下晚高峰，这样的话呢，让你的作息稍微正常一点点。钱没有多少，但是作息正常。

0: 啊，这个也是财富啊，朋友。
1: 我妈一直说你这个作息啊都不用带倒时差的。我今天晚上11点的时候看到我抖音在线，然后我就把那个抖音那个在线那个东西给关掉了，不让朋友知道，要不然真的很容易。
0: 我妈经常也是半夜的时候哄孩子睡觉，孩子就我弟的孩子啊，睡着之后他们就老人家嘛就喜欢躺床上去看一些视频内容。
1: 哎，
0: 我跟我妈说，要不你不要让我知道你就没睡着，有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不要点赞。他一点赞的话，我朋友圈里边就会显示说什么朋友有点赞，我就说哦，又没睡觉这么晚。
1: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薇拉说，他说椰子蟹啊要去印尼吃，国内吃不起，太贵了。那当然了，人家那是原产地啊，你就好像榴莲，我在那边吃30多块钱能吃一个，到咱这儿吃一个要100-200块钱一样。
0: 对，
1: 对，薇拉你吃过吗？你要吃过的话，可以说一下是不是鸡油味儿？如果真是的话，我就不对它抱任何一点好奇。
0: 我还以为你要说，薇拉你吃过吗？吃过的话，带一个回来给我们俩吃一吃。
1: 也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自己就对螃蟹过敏这一点儿。就让我对所有的螃蟹就都没有什么。
0: 你对螃蟹过敏啊？
1: 对，我对螃蟹过敏。嗯、我对蟹，
0: 那走，咱们今晚吃螃蟹去吧。
1: 我对蟹膏过敏，就是只要长膏的螃蟹，像红鲟啊。那次就朋友说，哎，刚来福州的时候一定要带你吃一下咱们福州特色的
0: 红
1: 鲟饭。
0: 对
1: 啊，然后我就认识了省立医院。我就认识了省立医院，那天晚上直接给我吃浑身疹子，然后就直接去到医院里了。
0: 对，所以呢，家里边就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啊，有些东西就确实它容易让你的身体过敏，大家还是要注意。包括呢，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很重要。包括今天晚上，虽然说现在都已经马上7点钟的时间了，现在路面上的车其实还是蛮多，但是呢
1: 还行，恢复当中了，都很快了，
0: 恢复还蛮快的。以前在这个点上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车还蛮多。
1: 是，路上各位好好开车吧。有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来找畅行876。生活当中吃喝玩的衣食住行，我跟熊亮在晚高峰等着各位了。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明天见啦，
1: 明儿见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

0: 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在东二环还是有一些排队现象的。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联盘高架往五里亭，还有呢这会儿金山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以及鳌峰大桥上桥处，时速还会稍显缓慢。南二环的话，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呢，目前依然是20公里之内，其余路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有序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这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分分钟都彷徨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已从来无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在已落上几天。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痛苦，能不被凡事所束缚。佢脑袋大，我脖子粗，佢系大款，我系伙夫。我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4: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我们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偏要那样想，太委屈。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我？很多你以为理所当然的都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你的真诚换不到别人的真诚，你的善良换不到别人的善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心来想象周围的世界，为什么呢？

0: 第一，嫉妒的存在。嫉妒是人们内心常常都会体验到的，它非常普遍。如果说你从未嫉妒过谁，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很多时候，嫉妒会让我们体验到强烈的羞耻，并且外露的嫉妒也会给社交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很多人不会把嫉妒表现出来，甚至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有了嫉妒这种情绪。当人的潜意识有了这种情绪，敌意的存在便是合理的。第二，你的真诚善良映照出了他的卑微，逼他接纳真实的自己。在你的映照下，他发现原来世界还真有这么好的人。于是他曾经在心里给自己编的人都是自私的，我也可以自私的理由破碎了。你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并不真诚也不温暖的人。你扯破了他编织的防御，使他看到真实的自己，于是他便对你产生了敌意。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生活中无缘无故受到的敌意呢？第一，顺应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爱丽丝创造过一条黄金法则，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是在传授一个态度，怎样对待他人才是合适的。但很多人误以为意思是说我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我，以为付出就会获得同等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反黄金法则。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人格、性格、素养、原生家庭、价值观、生活观等。抛开这些因素，单纯的去想我怎样对你，你就一定要怎样对我，这是不科学的。人心是一个变量，不能把它放在天平的两端去称量、去比较。黄金法则不可逆，被逆了黄金法则的小伙伴要学会放下执念，对身边的人和事做出合理认知。先做到对人真诚，自己问心无愧。至于别人如何对你，不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应该用顺其自然的态度看待，这样你内心的矛盾感也会减轻。第二，社会是多元的，要接受不同观点，学会接纳他人。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事物，哪怕是同样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你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像你一样思考问题，对一件事有一样的反应，那么这个以为本身就满含危险。你的好意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恶意，你的真诚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伤害或者炫耀，你的优秀可能在另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残忍的攻击。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强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接受与你不同的那些存在。我对他好，他未必也对我好，我的想法未必就是他的想法，这才是正确的观念。不会因为在一个人一件事上得到了预期之外的反应就改变你的心，这就是你的心决定世界的内涵。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

0: 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零八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零八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零八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零八外观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零八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零八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零八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零八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已不在。Oh no！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些风摇曳。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

0: 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在人间，山高也路远，忘了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的理想。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

0: 配备 17.3 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 21.4 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五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3: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Don't say goodbye。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给你庆祝生日，刚才过，为了迎接我穿了白色，不用担心在大学里被埋没，那天我笑得比你还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天幕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直到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了很难把情记住。

要被放一遍，又有一遍需要 know it。这些爱意一次比一次入骨，骨子里空荡荡的，门外却成别人住处。没学会孤独，却学会千言万语之后的独处。And I can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

0: 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五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什么？做什么？想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平衡。在我的心里，真正心智健康成熟的人都活在平衡的状态。平衡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自由。真正健康的人都能够做到三步，这三步就是不极端、不控制、不逃避。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极端是因为要拼尽全力地去掩盖内心的不安，逃避是因为一面对就感觉焦虑和恐惧。但如果你经常用极端、控制、逃避这样的方式，只会让你短时间内感觉好一点，长期下来会不断消耗你的幸福感和能量。一生都这样活着，其实离真正的健康很遥远。那究竟什么是我们刚才说的平衡状态呢？我打几个比方，它就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但同时也可以允许不确定的存在。面对一些问题，既可以掌控，也可以放手。在做事的时候，既能积极的行动，也能允许自己休息。在一段关系中，可以不黏不躲，既有边界，也有流动。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平衡它不是不努力，而是能松能紧，能进能退，能够做到同时拿得起和放得下。平衡

它也不是中庸无为，而是当你的内心稳住了，才有富裕的能量去选择什么时候主动，什么时候放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焦虑地想要控制别人，常常陷入一些极端的情绪，非黑即白，经常的拖延去回避一些重要的人和事，那就说明我们内在当下缺乏一种平衡力。那么如何走向平衡呢？你可以觉察一下自己很容易

0: 去面对一些不确定性，给自己一点空间，慢慢的身心一致。在这种紧张和不确定的时候，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心理的成熟会跟你身体的放松同时发生，慢慢的达成身心一致。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多一些自由，少一些控制。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9: 今天呢是不一样的日子，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
8: 怎么还拿枪拿雕上了呢？
9: 就是教育呢，就是一个灵魂触动另一个灵魂。
8: 嗯，
9: 今天也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
8: 没错，
9: 我就想开始朗诵了。
8: 哎呀，不是。你倒是朗诵啊，
9: 朗诵一半你也不鼓掌，你在这看我笑话呢。
8: 我就是看看你这都有多大的才华，这都已经做好倾听的准备了，结果咔人往下。
9: 老师，今天的你我之所以能够相对有工作成才，很大程度上啊要归咎于从小到大老师们的奉献。
8: 嗯，那倒是，我还以为你要吟诗一首呢。
9: 话都不会说了。
8: 这个其实啊，我跟你说，因为今天不是第42个教师节嘛，首先 对所有的老师群体和朋友们表达节日的问候。
9: 对，那朴老师你怎么嗓子哑了呢？朴老师
8: 这不是太激动了吗？
9: 讲课讲太多了。
8: 昨天的喊的

0: 哎呀，
1: 我跟你说，好多老师他会有这个慢性咽炎，或者很多老师声音特别嘶哑，他其实以前他不嘶哑，就是讲话讲多了。
0: 我昨天呢，其实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啊，面对好几千人的这种大会呀，
1: 就编吧，先去哪儿找？现在我们的受众应该在路上也好几千呢，成千上万的。
0: 那不一样，那这时候因为我们是就是
1: 你看不见的，
0: 在室内来广这个广播、
1: 哦、
0: 对吧？我昨天晚上啊是在广场上。
1: 啊，你要去户外？
0: 对，然后呢，他那个音响设备不是特别好，
1: 哦、
0: 就是那个音响设备没有反听、
1: 哦，
0: 就相当于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的音量大小控制到底如何，
1: 哦、所以喊哑了。
0: 对，我就一直在喊，
1: 哦、
0: 所以我就一结束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这声音有点哑，
1: 嗯，
0: 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
1: 完了，
0: 哎呀，朴老师更哑了，
1: 嗯。说到一些不是，咱们不是说老师教师节
0: 啊？怎么说到了我的事儿？
1: 你也算是一个朴老师嘛，对不对？
0: 王老师也不错。
1: 但是咱想一想，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是老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从，比如说我可以作为家长的角度，我可以作为一个记者旁观者的一个角度，然后我还可以作为我朋友的那个角度。就有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的好多想法，就我们家长可能把老师给想的过于复杂或怎样，其实那也是他的一份工作，或者说他的可能有一些责任感特别强的人、他的付出不光说是体力上的付出，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牵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师这个群体啊。昨天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做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那很多一些年轻的教师和一些有资历的老教师就纷纷回忆自己当年第一次登上讲台、第一次见到学生家长、第一次遭遇啊就所谓的课堂的一些小插曲、还有第一次面对顽皮的学生，也都会感到紧张和无措。但是呢，当他们听到那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看到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眸、见证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觉得所有的付出啊都变得无比值得。
1: 对，那我们有的时候说咱们既然是老师教育孩子，其实也可以少一些非必要的负担，咱多一点，就是我们家长也好，或者说咱们没有孩子的，对于我们曾经的老师也好，咱们都可以将心比心的理解，也能够让老师们专注的去教书，专心的育人。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对老师最大的尊重嘛。
0: 然后呢，其实比起鲜花和掌声啊，老师们心底最珍视的莫过于学生的认可和信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教育是一个灵魂触动另一个灵魂、那我们都说有爱的教育呢，这个教书育人固然是需要一腔热爱的、当然也更呼唤哈、这个全社会共同培育这个文爱的土壤。
1: 对。然后昨天晚上呢，就是在今天教师节来临之前，广州它有个点亮广州塔，这也是为广大的老师点亮一个祝福语。送上热烈的教师节的祝福。
0: 是，所以呢，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啊，老师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我们照亮奔赴山海的前路、所以今天早晨起来我们要道一声老师辛苦了。
1: 对，老师好，
0: 感恩每一位恩师啊。
1: 对，很多老师现在也在路上呢，因为老师也不能迟到。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刚上学也愿意学老师，在家里弄个小黑板讲课、其实也有这种说将来想当老师的梦想。
0: 是，那后来怎么就没当上呢？
1: 现在一共也叫王老师
0: 啊，不同领域的、
1: 不同领域的老师。
0: 是的，是的啊。好了，那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对老师的祝福啊、美好的期待啊、期许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啊，帮您来进行一个传递。那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不仅是传递美好的祝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说健康的期许啊，其实应该说是在日常的每一个点滴当中，我们都能有所这个感受。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经常这个早上起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哎，让孩子快点吃，然后呢到我户外的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家长可能会告诉孩子说，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要少碰，对吧？其实有一个东西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随手接触，但是我要不说它的危害，你可能根本没当回事儿。
1: 你确定不是在危言耸听
0: 啊？你确定不是在吓唬大家
1: 啊？那你先跟我说是什么东西，然后以及我再想想它有什么危害。
0: 塑料啊。
1: 谁吃塑料、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们点的外卖盒，我们喝的那个奶茶杯子，我们要喝的那个塑料吸管，它可能都跟塑料有关。但是有人说呢，这个其实细微的那种就是塑料的颗粒，它可能会被人体吸入，但是我们也能排出去啊。
0: 昨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说这个微塑料、当然人家可能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些小颗粒啊，
1: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眼睛不是很容易能看到
1: 微塑料颗粒。
0: 微塑料说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了。
1: 对，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塑料的场景太多了，大家是不是喝咖啡喝奶茶都是用塑料管？所以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自己带那种不锈钢的管吗？我现在都买钛管了，就是钛的那种，它可以喝饮料嘛。然后想说

0: 说那个能咱们少用塑料就更好，但是其实很难。为什么？你即便说你吸管换了，你的杯子是不是没法换？那即便你杯子换了，你点外卖那盒是不是没法换？
1: 是。
0: 然后我们很多人现在装东西，塑料袋是不是也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原来也说我们有去外面一次性纸杯是不是也有？
1: 嗯。
0: 包括我们可能理解的一些，就是那种茶包。
1: 嗯，
0: 就不要以为他们好多就挂耳，它其实也都有这种微塑料颗粒。
1: 其实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微塑料颗粒啊，被小鼠随水口服以后，仅2个小时就能够穿过这个血脑的屏障进入大脑。那么在2020年，有一个这个权威的期刊叫《国际环境》上，一份研究显示说，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0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
0: 那这种颗粒对人体有危害吗？以及我们能不能给它随时就是给它排掉？
1: 那来自这个关于这个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哈，他们的这个医学团队呢，在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说，虽然说这个微塑料已经是进入我们的大脑了，而且这肿瘤周边的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可以乘虚而入，往往往大脑深处来去钻。
0: 那我们平时哪些接触的东西它可能微塑料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尽量避免一下呗。
1: 你像口香糖，对吧？有的人可能会去嚼，会去买。
0: 我今天早上还嚼口香糖来的呢，因为我大早上吃了一个有味道的东西。
1: 你嚼了几分钟？
0: 我就是这一路开车5-6分钟呗。
1: 那你5-6分钟快到临界点了。人家说，如果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了。
0: 那这口香糖咱得含嘴里3分钟就吐出来。
1: 对。然后人家说，大部分的这个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就脱落了，
0: 就完了，就前面你只要吃了，它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的一个摄入。
1: 对，
0: 那我们就口香糖少吃呗。
1: 是的啊。
0: 那也没有人说天天吃，只不过就是可能你刚吃了有味道的东西，你接下来可能那为了我的搭档想，那我想说，那咱们不得保持口腔的清新状态吗？
1: 我也刚吃完大蒜。
0: 不像你这么不讲究。
1: 第二个呢，就是一次性纸杯。一次性纸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挺常见的。
0: 对对对。
1: 你哪怕你出去谈个业务，或者去对方的公司什么的，人家给你拿的有的是一次性纸杯，让你装水，是吧？
0: 现在好多那种茶杯的，就直接把茶也给你封在里面，然后那个纸杯可以在全天都可以泡个7-8回。那个纸杯里面释放的那微塑料颗粒不是更多吗？
1: 对呀，大概15分钟，纸杯就会往这个饮料里面会释放25000多。
0: 朋友们，咱们就换杯子吧，不锈钢的、316的，或者说钛杯，是不是？咱们就去哪儿，咱就带个杯子。
1: 那成本不就高了吗？
0: 主要是这麻烦，你有很多男生他不带包，你说他拿个杯子，拿个手机，
1: 或者说有的时候，对啊，你去拜访客户，或者说也昨天我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去买房、卖房等等，在谈一些业务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一般人家都给你端杯水
0: 啊，你去买金饰，他给你端杯茶呢？
1: 对呀、你说来，你拿我这个杯给我接水，那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0: 我不喝，
1: 对吧？第三个，就平时咱们你像我们早班，咱俩经常会带的瓶装水，
0: 我都带水杯呀、我这两天都带水杯。
1: 这谁呀？经常隔三差五就说，表秘书，你车里有没有水呀？给我带一瓶。
0: 对，那这有的时候忘带了，的确是。那这个瓶装的水就矿泉水瓶呗，或者说那个喝饮料的饮料瓶呗。
1: 对，
0: 那它其实有很多的微塑料颗粒
1: 尤其是在高温暴晒以后。
0: 不然为什么说这饮料不能放在车上暴晒？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买到手的，你不知道它前面运输的条件以及这个店家买回去之后放哪儿。
1: 除非你说咱们平时喝的也比较少，对吧？没有每天来去喝这个瓶装水。那第四个就是尼龙茶包。这个尼龙材质的茶包啊，它里面含有那个叫做聚酯，就是 PET 做成的茶叶袋。它泡在95度的这种热水当中，大约5分钟就能释放出来微塑料颗粒了。
0: 哎呀，那这么说完之后，这日用品当中，你感觉你如果都这么注意的话，这生活还不太便利了。
1: 你说你平时早晨起来，我看哈，就感觉好像你还戴个口罩，是吧？
0: 对。
1: 那口罩，我跟你说，防晒口罩当中也含这些东西。
0: 不是，这玩意儿都含的。防晒的面罩，
1: 就是我跟你说哈，你现在摸一下你的衣服的布料，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穿的不是什么棉的、麻的，你穿的有可能是化纤的衣服做的，那个标签上面只要写了聚酯纤维，那就是塑料。
0: 那这样啊，就我们知道，那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塑料的外卖盒，是不是它肯定更多？那我们知道了有这些个塑料，那我们能排出去吗？以及它对人体的危害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只是告诉吓唬我们，这有，感觉我周边都是这种微塑料颗粒，那我怎么能够就是让他们给我清除到体内体外，以及我怎么能够避免就对人体的不好的一个情况呢？
1: 他没说呀。
0: 就是咱们只知道它的原因，你不告诉我它怎么没的，是不是？
1: 但是你说人家都已经进入大脑了，你说它怎么能排出呢？对不对？嗯。

0: 只是说这量，就是我们不谈剂量啊，感觉好像都是一切都在耍流氓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只是说现在，因为它释放的都属于什么、嗯、极小的一些小细微颗粒，
1: 嗯，
0: 只是被一些科研人员给研究和发现了。
1: 嗯，
0: 当然你说如果每我们活这一辈子那么漫长，
1: 嗯，
0: 你无时无刻都能接触到塑料。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洗碗，
1: 嗯、
0: 妈妈们用的那个叫海绵清洁垫、
1: 嗯、
0: 对吧？那些里面你刷盘子碗的时候都能释放。
1: 那这么说，我们家地毯还有问题呢，可能有些家具还有问题呢。
0: 那你这呼吸的空气当中这么好还有呢，
1: 别活了。
0: 哎，
1: 就有的时候这个微塑料啊，它一旦进入人体，它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们，它当然不可能说直接给你造成一定的致命伤、
0: 嗯、
1: 它可能会像比如说引发一些慢性炎症，就莫名其妙的嘛，长期积累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好疾病的风险、
0: 嗯、
1: 以及它可能会把一些毒素带入人体、
0: 嗯、
1: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突然什么就出现毒素了，他也不让他是来的，对不对、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平时的这些微小的东西汇聚的时间久了，还有它可能会在人类的血液、心脏、大脑、肺部，可能也包括你大脑功能的减退，可能也跟这个有关。
0: 嗯，
1: 但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避免，或者说怎么样改善自己，对，让这个东西对我们人类的伤害最小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减少一次性的塑料。
0: 嗯，
1: 就出门咱们带好自己的不锈钢水杯、钛杯、316、304，现在不挺多的吗？
0: 嗯，
1: 还有就是购物袋。咱们少带塑料袋呗，然后就是当然有一点很难啊，你比如说出去吃饭，你总不能自己带餐具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像咱们食堂，咱们有就你堂食的话是有那个餐具的，它就不用塑料盒了、
0: 嗯，
1: 这个相对就比较好。所以为什么说如果在单位啊，咱也别说打上来那个，你除非自己带你的那种不锈钢的那种食盒，不然的话那种每天吃那种外卖盒也不好、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改善一些我们烹饪的习惯，就是我们的那个碗里面，就比如说你外卖的食物你放进陶瓷啊，或者说这个什么玻璃碗里面你再去加热，或者我们少吃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就吃一些新鲜的，然后呢也咱们就是水咱自己烧开了再喝呗。
0: 嗯，
1: 包括我们有一些生活用具，咱们就说选择一些玻璃的、陶瓷的、不锈钢的餐具也好、水杯也好，来代替那种塑料的。
0: 是的。
1: 嗯，那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0: 嗯，就是怎么说呢，他
1: 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啊，因为大家力所能及的有些小习惯，
0: 我是觉得你生活当中很多你也离不开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东西你只能说尽量避免，但是你不能完全隔离。
1: 你就是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没有办法完全隔离细菌呢、
0: 嗯、
1: 就是你想想咱家里面打扫的再卫生、
0: 嗯、
1: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微尘。
0: 对呀、
1: 啊、那可能有一些北方到了冬天烧煤之后空气质量不好，那每天呼入的其实都是有毒的成分。
0: 是，
1: 那如果说总是这样去想，好像活着也挺累的啊。
0: 对，
1: 听天由命吧。
0: 嗯，也不叫听天，就是能尽量避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1: 看待，
0: 对对对，人少用的情况之下、
1: 嗯、对对对对，
0: 咱们就可以少用嘛。
1: 那我从今天开始咱们的口香糖就别买了，扔掉。
0: 对呀、
1: 啊、口香糖不要吃了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如果说能堂食的用那种不锈钢陶瓷这种餐具，咱就不要打包。
0: 嗯，
1: 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不要总喝一些矿泉水啊，或者说呢咱们就自己从家里烧的水自己带杯子，
0: 拿杯子来装。
1: 嗯
0: 嗯，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包括平时使用那些塑料袋，对吧、
1: 嗯、
0: 咱们可以用那些环保的。
1: 还环保呢、嗯、对对对
0: 对，这些就、嗯、这些从生活当中小细节多注意一下吧。
1: 对对对，那咱其实说怎么样减少、
0: 嗯、
1: 源头就是减少使用呗。
0: 嗯
1: 嗯，
0: 那除了这个虽然说有点可怕哈，听起来有点吓人、
1: 嗯、
0: 什么进入大脑啦，
1: 对对对，
0: 又是微塑料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潜在影响、啊、
1: 然后感觉是身边啥都有，你就会觉得说逃脱不了。
0: 然后、啊、但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事儿、啊、
1: 又吓唬我，
0: 还真的不是吓唬你、
1: 嗯、
0: 这个
1: 一天到晚能不能来点、啊、让我就是听完了，哎呦今天老开心了，听完了真美好的那种感觉。
0: 这可能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包里可能都有湿纸巾
1: 啊。有啊，
0: 湿巾，对吧？
1: 对，
0: 都有，
1: 女生都会带。女生不光会带那个比如说纸巾、湿巾，还会有那个湿厕巾。
0: 嗯
1: 嗯，
0: 说到这个湿巾呢，它其实主要以擦手为主，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尤其在一些什么餐厅啊，
1: 还擦脸。
0: 哎，对对对，会擦脸、
1: 啊、
0: 那擦眼的周围
1: 啊。对对对，
0: 那昨天的这个事就是医生提醒，别乱用湿巾擦眼睛
1: 哦，
0: 因为有一些上面宣传什么零防腐啊等等、
1: 嗯嗯、
0: 这个生理盐水的湿巾呢、啊
1: 嗯、
0: 长期用的话会伤眼
1: 哦，
0: 就是零防腐不等于是安全的。
1: 明白。
0: 因为生理盐水成分和人体的泪液啊差距挺大的，
1: 嗯，
0: 没有办法复刻泪液一些完整功能。
1: 嗯，
0: 你长期在你眼周来进行擦拭、
1: 嗯、
0: 就是它会对我们的这个 就是会杀灭一些眼部正常的细胞。
1: 我明白，就偶尔说哪儿脏了咱擦一下没问题，但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是，或者有的人太干净然后就拿这个东西频繁来去擦拭，也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和眼部周围造成损伤。
1: 所以生活当中啊，你看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如果一旦没有去留意的话，那可能到中老年的时候突然可能怎么会有这项疾病呢，也没有遗传也没有什么，怎么会出现的呢？
0: 对啊，
1: 它可能就是一些微小的不太健康的小习惯，然后常年累月的汇聚而成。
0: 嗯，所以呢这些生活当中的小
1: 啥呀，
0: 小血性小习惯啊，就是尽量咱能避免就避免，但是如果实在避免不了，你就当就当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你知道了，
1: 放宽心，
0: 对对对，你知道了之后你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就是相当于活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的轻，比较轻松一点。
1: 就之前有人不说嘛，就是如果你一直怀疑啊，身体里什么就去检查身体有问题，咱就该切切，该治疗就治疗，千万不要去疑心他。哎呀，那我不切，我观察他，哎，他会不会变？就如果说时间久了，一个是对精神的损耗，另外就是人有的时候啊，就这个想法对于你的就是外在的影响是很大的。不然为什么那句话叫只要相信就能实现？就有的不管好的坏的，你主要一直在心里念叨的话，它就很容易就影响你的这个行动。
0: 是，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咱们都吃过生蚝，咱们也喝过酸奶，那你有没有吃过生蚝风味的酸奶呀？
1: 我感觉这俩放一块容易窜呢。
0: 这个广东有一家这个老牌的乳企啊，他们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出了国内首创的杀虫生蚝风味酸奶。
1: 不是，哦，它是一家酸奶企业。我开始以为说这生蚝做成酸奶味儿，那万一它酸了，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结果不是，结果呢是用这个生蚝风味的酸奶。生蚝哪有什么味儿啊？生蚝不是你做成啥样它就啥味儿吗？
0: 海鲜味儿呗。
1: 啊，对呀。那感觉就吃起来不跟坏了一样吗？
0: 就我你想的狭隘了。要不然说你研究不出来这个吃法呢？
1: 对呀。
0: 人家所谓的杀虫和生蚝酸奶，不是简单的把杀虫生蚝那些肉给它剁碎了，放到酸奶里，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是萃取了杀虫多糖、胶原肽，还有生蚝当中有一个东西叫牛磺酸这种成分，融入到了酸奶里。就是去除了海产的那些腥味儿。
1: 哎，海产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鲜和腥味儿，你都去除了，那咱非得做这个口味吗？
0: 咱把营养留下来了。
1: 咱们正常的就是酸奶不行吗？没有营养啊。
0: 你看，所以
1: 咱非得加入这些。
0: 所以你在市场营销这是短板呢。
1: 我就没学过呀。
0: 当然这个新品引发网友的关注啊，就是也带动了公司的股价连续两日上涨。
1: 哎，那如果说有这生蚝味儿的，未来是不是还有什么白切鸡味儿的啊？再给我一点这个别的什么酸菜鱼味儿的，火锅味儿的酸奶。就咱们现在所有的甜品就往咸的地儿去靠口味，咸品咱就往甜的地儿去靠口味，大家要的就是一个碰撞，是吗？
0: 我倒是挺愿意尝试一下的。就也许就有的东西，
1: 我可能不想尝。
0: 你不喝，你不觉得它难喝？
1: 就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下限在哪儿，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也不能这么说，万一要是惊艳的口感呢？
0: 对，
1: 也说不定。
0: 我是觉得你要相信一下他们的这些品牌方，人家能够给你搞出来一些符合大众接受的一些味道。
1: 毕竟啊，他们做这个是为了有更多的销量。或者说噱头，人家得做好吃了才行。
0: 对，
1: 也不能做一个让你骂他呀。
0: 是啊，毕竟人家产出来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销量的嘛，对吧？没说哪个企业做一个产品之后不是为了销量，那图啥？
1: 那可能是高估了自己。
0: 是的，
1: 也有这可能。
0: 所以我愿意尝试哈。你包括接下来还有什么什么姜葱白切鸡味的酸奶，酸菜鱼风味的牛奶，然后玫瑰豉油鸡味的什么酸奶牛奶，我都可以愿意尝试。
1: 我还吃武夷山熏鹅味的。来辣是不是？
0: 少吃辣呀！有的时候你吃完辣呀，你这嗓子啊，就像我一样啊。
1: 哎呀，还真的是，就跟大家说，因为有一些老师他不是嗓子也容易哑吗？
0: 对，
1: 就是冰的辣的尽量要少吃。我昨天跟豆包深聊了一下，因为我是愿意个很爱吃冰和以及很爱吃辣的人，然后我就发现我昨天不是一下就一口可能就是那个冰吃的有点猛，然后说话都有点卡住，然后我就问豆包说的确他如果因为我没有咽炎，但是他说如果对咽炎或者喉咙不好的人，就是那个冰块啊冰的类你偶尔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经常喝它会影响它收缩，然后各种痉挛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喉部不适，辣的也一样啊，就你吃完为什么有的人会呛，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也得分体质，有的人吃了没问题，或者说你吃冰吃辣你感觉都没有任何不适，那你就继续吃。
0: 嗯，
1: 那如果你像比如说我们稍微吃点辣或稍微吃点冰，你觉得说话呀它就卡住，那咱就少吃呗。
0: 嗯，或者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但我平时我不吃辣呀。
1: 那这嗓子是怎么坏的呢？
0: 被你气的呀。
1: 我这一天到晚就这俩小时就能把你气的。
0: 哎呀，气得闷闷的呀。
1: 是不是狭隘了咱这心胸啊？
0: 多吃点生蚝补一补。
1: 酷

0: 胸啊，
1: 扩胸运动啊。刚才说到了这吃的事儿，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原来我们有的时候在广告当中有看到，就是那个骆驼奶
0: 哦。骆驼奶咱原来还买过，
1: 对，我也喝过，
0: 奶粉
1: 咸咸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说到这个骆驼奶呢，有的朋友可能原来有喝过，有的人没有喝过。
0: 我跟你说，骆驼奶羊奶啊，之前为什么买？一方面说它什么营养说的特别好，另外它贵，贵的时候你喝你就小心谨慎
1: 啊。
0: 但后来对我来说，就是跟牛奶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1: 这个有一个地方，塔克拉玛干边缘啊，一口驼奶改变了一座城，就是说因为呢当地人家开始重视关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地方啊它其实自然条件挺恶劣的，
0: 对，
1: 然后又没有水又没有相应的土壤，那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县域之一呢，人家说在短短的五年间被骆驼两个字彻底改写了命运。
0: 哦，明白，就是对于很多动物的身上的宝藏，你比如说骆驼的骆驼奶，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像什么骆驼的皮，绒，
1: 对，
0: 甚至是驼肉
1: 啊，
0: 它可能有的是奶片，有的也会做成冰淇淋
1: 啊，
0: 包括有很多什么蛋白多肽等等，反正就是一窝蜂的都是骆驼。
1: 是，那当地的农户介绍说呢，他们养了85峰骆驼，2023年的这个收入一直到现在能破100万，月均大约5万，也买了车，换了房了，
0: 那得分地儿啊，那可能他就是通过养骆驼各种这种周边的产出，对他自己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那对于骆驼呢，因为咱们以前一到大西北一到新疆，咱可能就会骑骆驼，是不是，在那个沙漠当中，
1: 对，
0: 它走得慢，
1: 是，
0: 那驼峰有的呢它还歪，上去坐了之后，但它真的性格很稳定，骆驼的性格很稳定，
1: 它跑不起来，
0: 然后你好像你觉得它也还挺任劳任怨，一天走好多趟
1: 啊，
0: 拉完这个拉这个，拉完你的拉你的你感觉他们还没
1: 毛驴拉磨呀，
0: 你的嗓子是不是有点太拉磨
1: 了，一个圈，
0: 我跟你说再唱两句，咱们这个很多人就换台了，受不了这声音呢。
1: 那我们先听会广告吧。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镇当中，西二环是最繁忙的，西二环的双向目前都是通行缓慢。东二环呢，十一路往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往南的方向现在还行。北二环我们来看，一个是在铜盘高架下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呢就是在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啊，一路到省体门口，准备排队往五四路的方向走，那这个地方下了秦亭高架也在车辆排队走走停停，下坡的地方各位踩一脚刹车。南二环也挺繁忙的，差不多呢从游修大桥准备一路往古山大桥的方向通行，可能前半段这一段时间呢都是一个到双红互通这一段都是一个20公里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国家大桥我们来看，目前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的这个桥面上感觉也是20左右的车速，大家也留心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

0: 武山新路差不多从工业路口开始排队，一路啊往西二环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再加上教员附中门口有很多接送的家长，各位在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文明礼让。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2: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0: 一朝暮幸雨，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1: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哎呀，我的妈呀！
5: 他上来就这么客气。各位好，我是王董事长。
4: 各位好，我是朴秘书。
5: 哎呀，我们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5: 感觉这个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你沙哑的声音稍微打开了一点儿。
4: 但是我元气耗完了。
5: 就是现在已经没劲儿了，是不是？
4: 没劲儿了，没劲儿了。
5: 节目两个小时也是个体力呀。半小时结束，收工。
4: 请假回家。
5: 等后续来的主播可以顶替你。你看我这边轮播多好，是不是？半小时来一个人走。
4: 啊，这么回事啊？
5: 轮播吗？你休息俩小时。9:30再来
4: 啊！别的啊，要来就一块来啊！然后呢，这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说，因为早高峰嘛，有一些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要和大家说一下路况。除了这个路面比较繁忙以外呢，我们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难免会有一些刮碰的事故。半年以内。频繁发生交通事故，每次都是机动车右转时发生碰撞，右脚踝上的同一个伤势向保险公司索赔超万元。这些异常的举动，你如果要是当地的警方，你会不会把他们串联起来？
5: 可能会觉得说一两次算巧合，但如果说每周每个月都有事故，那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骗保的嫌疑？
4: 上海的一位女子，她这种异常行为啊，被警方察觉。
5: 你这异常行为啊，导播快来抢救一下！
4: 哎呀，不行了，
5: 我感觉你这体力
4: 没气了，
5: 不传染吧？害怕呀！
4: 来个人工呼吸吧。
5: 放弃治疗你。
4: 这个记者呢，从上海市公安局哈、了解了一下，那个根据警方所披露的一些这个细节，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位女子，她在半年以内，在多个路口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疑似存在碰瓷儿的嫌疑。那怎么个碰法呢？她专门挑那些机动车右转时候的司机下手。因为有的时候啊，这右转的时候，我们都说视线也好，或者说你的观望如果不及时，这时候给他钻了空子。
5: 那他怎么给碰瓷儿呢？
4: 他就是往那个侧后方那个位置啊，伪造自己正常执行。你的车不右转吗？我执行啊，你把我刮了。
5: 就是这样。那如果咱第一时间报警呢？
4: 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是这样哈。警方调查发现的时候，发现部分的驾驶员就是因为可能觉得怕麻烦。
5: 哎呀，麻烦，或者说，哎呀，算了，给我100块钱得了。
4: 对，或者
5: 说，哎呀，算了，咱省事儿。
4: 对啊，包括有的时候你说那出保险调年保费担心上涨的一些心理，那这个大骗子啊，这个叫骗保的这个人。
5: 所以好多时候啊，咱们就是还是得报警。
4: 对，他呢就是抓住了这部分的心理，然后每次要的钱也不多，200到500，看人下菜碟。
5: 看你就穿的比较光鲜亮丽。多要一点如果说一看就上班了，咱少要一点。
4: 对，就是他通过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些判断吧，200到500不等。
5: 这大骗子。
4: 对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人家有一些司机说，那我不愿意私了，我报警吧。
5: 对，我就报警。
4: 这时候他就开始转变态度了主动。
5: 50也行
4: 啊，不用，你不报警吗？对不起哈，这个事故可能我当时没看好哈，你不用报了，你走吧。他就把人给
5: 心虚了。
4: 对，所以只要您说报警处理，那这些碰瓷儿的人，他心里头会有点慌。
5: 明白了，就是大家伙除非你是极其明显的错误，就当然就所有的错误或所有的，咱都建议去找交警啊。咱们定完了之后，起码咱们有一个备案嘛。
4: 所以你也不清楚到底对方他是主动碰瓷儿的，还是他是真属于受害者，对吧？那后来警方利用了到就他那个右脚踝一直有伤，就每一次都说我这右脚脖子这不行，然后呢，每一次跟保险公司打电话。都说这个地方有问题，所以目前他这个事儿已经被警方给这个抓获归案了。
5: 明白，因为这样的新闻呢，大家也都看得多了。如果说一旦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咱第一时间就报警啊。还有一件事儿，给所有的宝妈提个醒。最近有个宝妈呢，就发视频说，下午啊，爱喝咖啡，但因为在喂奶嘛，但实在忍不住了，就喝了一杯。结果呢，就是喝完了之后不回家喂奶吗？这个孩子呀，半夜1点还不睡呀。就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咖啡因的摄入。然后那个这宝妈就在配文当中说，也提醒大家伙儿，就如果在喂奶当中，因为咱都知道，就是如果在哺乳期是不能够乱吃乱喝的嘛。如果说你喝了之后，对孩子会真的他会传给

0: 宝宝。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平时当然这个可能得问医生啊，因为有一些怀孕的朋友，他比如说问医生的话，医生看他状态挺稳定，还就是觉得说你如果说你偶尔喝一杯咖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这个各位多问一下医生，然后你说馋再喝一口呗，别把一杯都喝了。
1: 他可能就是当时喝完之后也没忍住嘛，
0: 但我太能理解他了，就是对于这种每天不喝咖啡就受不了的人。我那会儿生小孩还没有养成每天喝咖啡的习惯。
1: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因为他是哺乳喂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孩子喝完之后半夜一点还是半夜一点
0: 了，孩子可精神了，
1: 特别精神。这时候呢，宝妈已经睡了一觉了，但是因为孩子不是他晚上来带，是他奶奶来带。
0: 哎呀，
1: 奶奶不知道这事儿，奶
0: 奶
1: 还在半夜哄娃。
0: 我的个天，这奶奶也跟着一起遭罪了啊！
1: 他说我都没有敢跟奶奶说，因为下午自己喝咖啡，怕这个
0: 别说，
1: 怕奶奶骂我。
0: 有的时候。如果说是宝宝的问题，奶奶可能说算了算了，大孩子大孙子大孙女，你这万一你一说是你的问题呢，可能这回找到出口了，是吧？这不要说
1: 婆媳到时候可能都有
0: 问题。对对对，别说有些问有些事儿，咱也不用非得都坦诚埋在心底，谁没有点小秘密呢？
1: 你看刚才
0: 就不告诉你，
1: 哎呀还唱，就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你别唱了。
0: 我这声音还行，就是不在调上啊。但我有一个也不能叫秘密吧，有个好东西的分享。就是一到换季的季节，大家这个不是有很多化妆品，有的人要换，会有的人觉得说太干了，会有的人觉得太油了嘛。
1: 对呀。
0: 我是一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这两天就用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1: 哦。
0: 为什么用小棕瓶呢？第一，它性价比高，就是它在所有大牌的那些精华当中，因为精华本身就贵。
1: 嗯。
0: 它这个小棕瓶相对是那里面比较合算的。
1: 嗯。
0: 第二呢，它算是一个多边形的战士，
1: 嗯，
0: 现在已经升级到第8代第九代这样，所以它很多无论说你保湿除淡纹包括你熬夜脸拯救它的，包括有的敏感肌咱都可以用，就是它还算是一个挺万能的一个东西啊，打个引号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化妆品哎觉得差不多也该买了或也该怎么样，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可以推荐给各位，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好物来看一看。
1: 然后呢，现在的福利价格是这样的，就是官网当中100毫升可能要1000来块钱吧。
0: 哎，没有没有，我之前买的50毫升是200多代购啊，然后如果100毫升可能400多。
1: 400多，那我们今天也是差不多两瓶要399，就400块钱吧。
0: 两瓶是50毫升，100毫升。
1: 两瓶是100毫升的，
0: 一瓶100毫升呗。
1: 对，
0: 两瓶200毫升呗。
1: 是的，
0: 200毫升多少钱？
1: 399。
0: 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1: 2028年。
0: 那这完全可以囤啊！
1: 啊，
0: 现在才2026年。
1: 如果你说那我家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用，我用不了两瓶，那你可以选一瓶，一瓶价格是239。
0: 我跟你说，像精华如果是100毫升的话，差不多能用小半年。
1: 嗯，
0: 那你说它到2028年囤的话，在一年也能用得完。
1: 所以各位朋友们，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回复好物。
0: 对。除了这个小棕瓶推荐给各位之外呢，就是各位回完好物之后还能看到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它也是50毫升加50毫升，这个价格也让你觉得哇合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绷带系列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它挺贵的，尤其是黑绷带。那我们说白天呢，咱们就是白天维稳呗，咱们用白绷带，晚上各种修复用黑绷带。那之前有朋友说这一瓶啊都得好几千，都快赶上一个月工资了，白的也不便宜，黑的也贵呀，那合起来比较贵。那各位如果今天来回复一下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不到1000元，
1: 怎么还犹豫上了呢？
0: 因为我想怎么就是把这个最给大家给力的话，因为有一些限于广告法，有一些词儿就不能说。我在想这个是挺给力的一个，因为它的保质期呢，它为什么说相对比较合算呢？它的保质期还真的还有一年，到27年9月，就白绷带是到27年9月，但是黑绷带是到28年8月。
1: 哦，这俩还差了一年。
0: 对对对，它白绷带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那白绷带是1年的保质期，黑绷带是2年的保质期，
1: 加在一块多少钱啊？
0: 999块钱。对对对对，你不然一瓶的话，你那一瓶都得个，你再怎么代购也得1000多嘛。
1: 它是50毫升的正装，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各五十毫升，各50毫升。
1: 嗯，所以加在一块是白加黑一共等于100。
0: 哎呀，这个是合算的。
1: 付款价格是999。
0: 对对对，然后白绷带是1年，但是黑绷带有效期有2年呢。都可以啊、
1: 这个。对对对，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通过和回复好物直接来下单。
0: 就有一些化妆品啊，还是真的化妆品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它真的是越贵的，你的效果越明显。这个就大牌的化妆品，它是真的有在脸上有效果。 好好赚钱吧，是不是？一天到晚的总让我花钱，
1: 嗯，
0: 我现在打开什么我都想花钱。
1: 嗯，
0: 就你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情绪价值的满足，你像我那天在看一个，我本来没想买那个东西，但是他说完之后，我觉得

0: 我需要
1: 啥呀？什么东西啊？
0: 就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一本书，那书我原来没想买，或者说那本书可能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电子版，但是他在介绍完之后，我觉得39块钱是不是必须买掉？就你觉得说他对你，哎，你拿着那个翻，包括他那个封面手感，哦，你就觉得说本来我不需要买，就好多时候你就是在。当然你说超过1000元以上咱买这东西，咱说冷静两天再决定买不买，但如果说就几十块钱或者说200-300块钱这样的精华，好像也不用思考太久。
1: 那倒是。但有的时候积少成多呀，你这三五十混在一块的话，加在一起一个月也不老少。
0: 那你得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像这种化妆品，它属于消耗品吧，你是不是都得涂？那这种咱就买性价比高的，让脸上的效果惊艳一点的，那这个消耗品咱得买。那你说书籍，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是得进步。那你说买书，从小到大给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买书是最正常的，
1: 对，
0: 它相对来说它也没有那么贵的书吧，我现在买过最贵的书那一本可能就200多是最贵的一本了。它就是那种里面全都是精美的建筑，然后很大的那一本，很厚，那是我买过最贵的那一本书啊，不是一套。剩下的你说书能贵到哪里去？
1: 30-50，
0: 积少成多呀。啊，一个月买几本。
1: 主要是家里有的时候那个书柜啊，这个
0: 没地儿放，
1: 要清理，或者说当时就是涉及到装修的时候，要把那个书柜的位置稍微留得多一点，大一点。
0: 当然也有就是书你可能看里两边放起来，那过了好几年你也不想再打开，有这可能。
1: 那我建议大家买一个叫那个塑封袋，你可以包装起来。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买电子书。买阅读器好不好？电子阅读器现在很多几百块钱就能买，而且它是那种水墨屏嘛，相对你微信读书充个会员，你就往里看呗，也行。
1: 那不都每年都往里花钱吗？
0: 100多块钱会员，
1: 那每年都得花呀，积少成多，一年下来。
0: 你一年能看多少本啊？我去年一年看了68本在上面，那是不是合算的？
1: 哎、你都是小说。
0: 100就算130一年，咱们就算看。60几本，一本2块钱，那你买实体书一本，现在怎么着不也得40-50？现在书卖的贵，
1: 你看你刚才又说没多少钱，现在又觉得书卖的贵。
0: 你现在去书店，你看看后面全都是49、59，就不像以前我们还能看到19、29的书，现在很少。
1: 你淘宝搜一下当当啊。
0: 啊，那倒是，
1: 对吧？有的。
0: 但主要是像刚才说的，买这本我是愿意看实体书的，因为翻的那感觉和网上画画的感觉不一样。
1: 对呀、
0: 但是你如果买多了，你往哪儿放，它也是一个问题。
1: 加大。
0: 或者说它有一些书，不然为什么要晒书呢？它会有味道，放时间久
1: 还是长虫子的。
0: 啊、对对对。所以它，你到时候你说你卖废品，我之前卖那2筐15块钱，卖不了多少钱。
1: 我一般来讲，比如说有一些书，尤其是一些工具类的书哈、比如说孩子之前上学的，或者说一些什么。练习卷啊什么的，相对来讲你可能自己以后也不一定会用到的，我一般都送给别人有需要的，我一般不会拿去卖，因为卖完之后觉得
0: 谁有需要呢，
1: 它不值钱。
0: 现在好多那种工具书它每年有更新，你的知识都陈旧了、现在有加东西。
1: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考上清华北大的、我曾经的一些笔记，
0: 那你不是啊。那有什么如果，要什么如果呢，是不是？假如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
0: 哎呀，你别说给我3天光明了，我现在就觉得说，就是大家现在每天看手机的时长，以及我每天看电脑，会不会觉得这个双眼啊，原来没问题的，现在也觉得好像觉得眼神不太好了。
1: 给我一双慧眼吧，让我看看清清楚楚，看我让我。
0: 你先把嘴巴说清楚了。
1: 让我看看明，哎，这歌怎么唱？让我，哎呀，不是，拉倒吧，你说事吧。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只说这关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就大家呢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不光是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么大了，你想想就现在的视力，因为对于很多眼睛方面的问题它是不可逆的，就我们在年轻或者说中年的时候你爱护好，起码对于眼睛啊，咱们老了它能够相对更健康，不用去不那么不舒适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你可以把字体稍微调大一点或者放远一点，对不对？然后那个亮度调一下，你晚上在家不要关灯看手机，你要么看完了睡觉，要不就开灯看，也不要就是侧躺在那儿看，压迫。
1: 这我这都知道的，你说这事我都知道啊。
0: 提醒啊，你知道你做得到吗？
1: 能做到。
0: 很多人知道他做不到。
1: 我在家晚上看手机的时候，我一般、我一定开着那个日光灯，我坚决不能开小夜灯。
0: 那倒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因为我每天啊，我们都在就是说这个新闻里的内容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有一些，你比如说昨天晚上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我们家那个
0: 最好这个事儿是有意思的、
1: 我们家那个床啊、是大象耳朵床。
0: 什么叫大象耳朵床？
1: 就是你上淘宝搜一下，有一个床，就是我们家不是那个叫，就是可以离地的那个叫什么床来着？
0: 悬浮床。
1: 哎，对对对对。
0: 悬浮。

0: 谢呼呼的，
1: 谢呼。然后呢，我们家那个是大象耳朵床，然后那个相当于靠背是两个大耳朵。
0: 嗯，
1: 那一般来讲，我为了舒服，你都靠在那儿。但我昨天就是刷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种健康的提示说不能靠在那儿，这样的话会导致你的颈椎支撑你头颅的时候啊，你这个压迫的这个神经和颈椎病很容易犯。
0: 嗯，
1: 那我就他让我怎么做呢？就趴在床上。
0: 嗯，
1: 所以我昨天晚上趴了一个多小时。
0: 就为了看手机、
1: 对对对，这胳膊都麻了。
0: 我以为你说咱就不看了，是不是？当然我们说看手机用电脑咱也遵循一个就是20-20-20的原则
1: 啊。你给我分解一下什么叫20-20？
0: 就近距离用眼20分钟，
1: 嗯，
0: 然后远眺20英尺，就大概6米嘛、然后再持续，就是你可以远眺稍微眨眨眼20秒以上，
1: 嗯，
0: 但也很难做得到，说都是这么说，
1: 说是这么说哈、但是咱们尽量来克制吧。
0: 假如系列，你看人家这陈先生就说了，他这个假如啊，就是那第一本那个网文嘛，
1: 嗯，
0: 知道这本网文的可能都是80后。
1: 你别在那网文了，这位假如啊，你先给我开点药吧，陈医生啊。
0: 陈医生马上就要到单位了，
1: 说那你先挂个号哈、
0: 对对对，有一些挂号你还得你挂不到，当天你还得挂急诊呢。
1: 哎呦，我因为我昨天也去那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啊，就是去看了一下。这个就开了一些那个就是就喷剂类的东西，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的确现在很多的一些方法和一些这个就是现在是什么、不用带电子不用带医保，这样电子码这个就非常方便
0: 了，支付宝上就可以啊，
1: 支付宝微信都有、
0: 才知道啊，
1: 我
0: 好几年前就这样了、
1: 我原来喜欢带实体卡
0: 我的卡都找不到了
1: 那也不能丢了吧
0: 就是现在真是越来越方便啊。
1: 来和大家说一个比较不知道各位你的车门是不是有这个门，就是这种功能哈、这个昨天上热搜了，
0: 啥功能？
1: 就是这个
0: 车门还有啥功能？不就开门吗？
1: 电吸门
0: 什么？你给我讲一讲。
1: 你看你的车就没有。
0: 我都没有，我油车呀。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前两天呢就在停车场看见了天骄老师，他不换新车了吗、他让我进来，我其实知道他的车可能摁一下那个车就开了，
1: 对、
0: 但我没敢摁他新车，我怕给他摁坏了。
1: 哎呀妈呀
0: 我就站半天，他就拉窗，他就把窗打开说怎么不进来呢、我说我怕给你车摁坏，你给我打开新车没敢摁，但我知道一摁它那会出来、我想说这不反人类的设计吗？你那车门不就让我们打开，结果你还得摁半天才。
1: 它是个按钮、现在很多车、我上次去那个就是商场溜达的时候、看到有一款就品牌的新车、就是它原来我们都说是拉手往外拉、它不是，它是个小啾啾，
0: 就想说这个是有点反人类的设计，
1: 什么一点咔就弹开、
0: 你说这为了什么呢？我们不是为了上车吗？你这是防盗吗、
1: 这不是防盗，这可能为了就是显得更加科技，就是领域更多一点。
0: 我都有的时候觉得好多的科技它就是为了噱头，这个一点也不方便呢。
1: 你觉得不方便？
0: 我觉得不方便，
1: 拉一下就完事了，
0: 就拉一下就走啊。
1: 它好处什么呢？就是它你比如说人或者旁边有车的时候、它能根据这个距离来给你开合适大小的位置。
0: 咱人不能自己看吗？
1: 你自己开的时候，有的人就帮的一声就把人旁边车给撞了。
0: 人永远是你车的第一个责任人吗？不是，我不太相信。我觉得我
1: 就是不接受人家
0: 新鲜事物呗。
1: 哎，不
0: 是，我这不是还没换人家那个新鲜事物吗？
1: 然后说到这个电吸门啊，因为什么叫电吸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门你它有一个叫自动吸附的一个功能。
0: 对，这个我知道。
1: 然后呢，最近有济南有一位新能源车主王先生，他在下车关门的过程当中，因为车门没有完全闭合，触发电吸机制，这车门呢向里面快速。往里吸的时候、他就来不及抽手，
0: 哎呀，
1: 大拇指就
0: 被，我的个天哪，
1: 大拇指被死死夹在门缝里，
0: 我这个好痛啊，
1: 等他抽出来以后发现流血了、
0: 这个太痛了，就希望大家就是因为十指连心嘛，是不是？
1: 对，
0: 我原来也发生过就是被手就是被门夹了的事情，那是真剧痛啊！
1: 哎呀，那种
0: 是你忍不了的，想大嚎。
1: 对，那你说
0: 嚎啊！
1: 磁吸的时候，我其实我没有被夹这种经历，但是我
0: 希望永远没有，
1: 希望永远没有。但是我有遇到什么事呢？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门给关上，让我再开的时候，因为它往里吸，你这时候拉不出来，它必须得缝，就是吸合以后
0: 再开，
1: 你再开。对，它有一个
0: 是不是反人类的设计，
1: 它有一秒钟的那种时间差。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王先生疼的就干呕眩晕，后来到医院，虽然说没有骨折哈、但属于软组织损伤很严重、需要呢就打孔放血、或者是拔指甲的这种治疗方法。
0: 我的个天哪，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也给所有就是有这种特别高级电吸门的车主咱提个醒啊。就是当然这王先生后来也说，他说你被夹的那个瞬间真的是剧痛难忍，你被夹的时候你只能喊或者说疼，你没有办法做到冷静说来咱操作一下门把手解锁，你好多人就在夹好久才想旁边有人跟你怎么解锁怎么弄，你说你这边被夹着，你这边我一秒钟冷静去解好像也很难。
1: 那后来呢？

0: 现场联系了这个车企方面，车企的回复说，他们这个电吸门呢，不具备防夹功能
1: 啊。就是我们就是高科技的，你夹不夹我们这边没防。
0: 对，那只能说
1: 你是你自己的责任人呢，
0: 就是给他会有一些人文关怀，赠个小礼物啊什么的啊，强调说这不属于事故赔偿，这告诉他人家车企方面包括4S店方面是没有责任的，
1: 不要别给了。听起来就有点
0: 那就是告诉也同时告诉类似有像王先生有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说，如果一旦被夹了的话呢，可以那个按压车门的解锁按钮终止电吸门的吸合动作。
1: 但这个吧，就像刚才王先生说的，你很难在当下很快的冷静的做出解锁的判断，是不是？然后呢，通过这件事儿，记者也梳理了发现，关于电吸门夹伤事故已经发生多次了。你比如说今年苏州一位赵女士关门的时候，就是这拇指撤出的有点慢了，显示轻微的骨折。
0: 哎呦！
1: 然后这个事儿一出来，很多车主在社交媒体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有的人说就是你看都肿了，淤血了，有的就是重的就是骨折了，然后这个大家也纷纷表示说，被夹的那当下那几秒你是没有办法说同时冷静操作门把手解锁的。
0: 哎呀，你说这个电吸门啊，本来可能原本它的设置初衷可能是好的，因为有些车的车门比较重，或者说是啊，就有一些车呢，咱不是说价格很贵嘛，或很好，就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手轻手重的概念，他可能一上车咣当一下就把那车给就震了一下。所以有些车的功能呢，它就是缓慢来吸合，哪怕你没有关上，但是它有吸力自己给你关闭上。
1: 对，
0: 这本来可能设计初衷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它没有因为防夹的功能，就会导致有一些
1: 就最好是那种有防夹，就是碰到了这种感应的它自动就往回弹那种可能会更好。就是我们说这车呀各种的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和舒适。
0: 对，
1: 先那些噱头什么都是靠后的。
0: 是，
1: 那设计任何的东西呢，也希望就是首先以安全，对外的安全和对内的安全为主。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哈，这位叫做小石头提醒各位说，在西三环环大桥要，这是往进城方向是哪个方向啊？是往火车站还是往苍山啊？
1: 打开那个看一眼一会儿哈。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了关于西三环淮安半岛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啊，应该是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的，而且队伍排的挺长的，后方都已经快排到了红塘大桥的地方。所以大家在西三环一路往北的方向，在金辉淮安半岛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因为不太给力啊。我们再来看东三环，就是在化工胡同这个地方会有一小段有车辆走走停停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可能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更慢一点，就是各位从岳峰高架下来一路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车速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反方向还行，反方向大家只要过了五里亭再一路往北的方向还算是